0: 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咱们有几个老兄弟、有几个老姐们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能让我们有机会用上灵芝孢子油，啊，说这在以前呐，想都不敢想。想吃点灵芝孢子粉都没这条件，这现在呢，合到200-300块钱就能吃上灵芝孢子油了，比那个灵芝孢子粉花的钱还少。有的说老伴儿这病啊有指望了，有的说孩子这病啊有希望了，有的说太谢谢大林老师了。其实啊，我觉得说谢谢咱们之间这就远了。我这人呢，大家也知道，出身贫苦，老家呢是黑龙江鹤岗那么一个小地上，啊，爹妈都是农民。你看我在8-9岁前啊，就已经有骨头坏死这病了，我娘就搀扶着我周围四处的看，最后你看也是遇到好心人了，就遇到我师父啊，收留我啊，给我治病。尤其是当我母亲走后啊，我师父呢拿我当亲生儿子似的，讲话呢就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有今天，我感恩这个社会。你像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孩子，我能有今天，我能不感恩这个社会吗？所以当我做了大夫以后，我最见不得就是谁受苦，我最见不得的就是什么呢，大伙没钱去治病，最见不得就是因为钱最后啊，我们这病啊没治好，甚至说怎么的给耽搁了。你看我在临床上我遇到多少啊大夫啊，啊，我这病我不治了，我家里边这条件不好，我这病想治我也治不了了， 算了吧，大夫，不治了。其实啊，说白了，都是因为家里没这条件。但凡是有一点条件的，都不会说这样的话。那我在门诊，我见着多少就是让钱难为的，他不就是没钱吗？想治不？太想治了，就是没钱。没钱你拿啥治啊？对不对？你就像买药似的，说这药卖3000，卖5000，啊，甚至有的药讲话了，一盒10000多、30000多、50000多，你说你拿啥治？都是这普通老百姓，讲话有的都是给人打工的，啊，你说你靠啥呀？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门诊，我看着那条件不好的，啊，我都偷摸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挂号票啊退了。那最起码回去两个人的车费钱有着落了，都不容易。有的时候啊，我诊费我都不收，有的时候扎几针针灸嘛，我都不收钱。尤其没啥条件的，特别是从农村来看病的，本身我就是农民啊，我太知道这个农民的苦了。你现在农民就靠点地，有的呢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地都租出去了，有的呢靠着养点猪养点牛。这两年猪牛那行情也一般，那靠地维持生活的，讲话那叫靠天吃饭呐，对不对？那收成好行，那收成不好一年到头来甚至还得欠点钱呢。所以这农民不容易啊，啊，城里很多老百姓也不容易，一般不怕别的，就怕有个大病，一有大病就完，因为有花不完的钱，那钱始终不够花。讲话了，花不完的钱，做不完的检查，吃不完的药，所以家里有一个大病患者，这个家呀就受拖累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呀，有啥你别有病，尤其别有这大病重病。那天有个女同志就跟我通电话，50多岁，啊，她就说起她老伴这病了。她说我们呢都是城边上的，就是靠平时给人家打点零工，挣点零花钱。老伴呢前年呢这个脖子上发现一个不疼不痒的包，一检查咽喉恶性病。那也不疼不痒啊，那肿瘤医院大夫就说这个位置啊还手术不了，而且呢手术已经有点晚了，只能通过做疗。他说我老伴啊挺坚强那么个人，但是呢当大夫告诉他这病的时候，那也是几宿几宿睡不着觉啊。所以这病他讲话了，没摊上怎么都行啊，谁摊上谁痛苦，谁摊上谁惆怅。他说你看老伴那个头发呀眉毛啊就全都掉没了啊，因为他是两种疗法同步做的，那就明显感觉老伴吃东西差了。你给买点喜欢吃的，这时候呢也不爱吃了，也不想吃了，明显也能看得出来吃不下去。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说这个时候啊他那个味觉腺还有唾液腺呢都烤没了，吃啥都没味儿。这时候呢脸和脖子也糊了，都烤黑了，完嘴里也尽是口腔溃疡，脖子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像被烧伤了一样，黑乎乎的。他说明显的老伴就一点点没了食欲，没了精神头，明显的就一点点瘦了，就清晰的感觉到瘦了，啊，非常明显的瘦啊，消瘦，啊，看着那身体一点点的消瘦，哎呀，看着都心疼。这个时候呢，人医院的大夫说了，啊，要是有条件的话呀，还是吃点灵芝孢子油吧。对他这身体对他这病情都有好处， 他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包子油。这大夫说完呢，人一个病房的人家知道啊，一打听一说这价格，呵，说好一点的都得在3000啊4000往上一盒。他说我们那口子没病的时候啊出去打工，我们俺一年能往家拿回20000块钱啊，这一有病我就得照顾他，所以根本也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了，就那点地一年到头也没多少钱呢。但大夫说了，你大夫说吃点包子油好，他说我讲话了，你就借钱也得吃啊，所以我就给他买了2盒吃。这2盒花了7000多块钱。他说那段时间呢，你别说啊，老伴吃包子油啊确实各方面都见好，口腔溃疡就好了，吃东西呢也比之前有食欲了，而且看着这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吃点东西也明显有胃口了。他说那个灵芝包子油那段时间呢确实吃得挺好，而且吃这个灵芝包子油的时候吧，那这脖子就没再脱皮啊，甚至又重新长出来了那个新的皮肤。他说虽然没有了味觉和这个唾液腺，但吃东西啊没受啥影响啊。他说我就坚持啊，这灵芝孢子油啊一直给老伴吃啊，吃了能半年多，老伴3-4个月以后这个味觉呀就慢慢的恢复了，吃嘴里边他知道有味儿了啊，酸的呀甜的苦的辣的呀啊，他能说明白了。说半年左右吧啊，老伴这嘴里就有了唾液。他说当时家里实在也是没钱了，我一开始啊想借钱给老伴吃这灵芝孢子油，但是呢老伴这时候说啥也不让借了。老伴说到时候拿啥还呢啊，家里边也的确拿不出钱了，所以这个念想就打消了啊。他说你看打今年开始啊，这老伴又有点不好了，想给老伴再买点灵芝孢子油。他讲话呢，一盒就3000多块钱，没那能力，不吃吧你说老伴这病啊就这么反复加重。哎呦，他说我都合计把那地卖了啊，怎么的也不能看着他死啊。哎呀，真的走投无路啊。正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哎，你就像那雪中送炭的那活菩萨似的，那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他一开始我心里特别忐忑，因为我买过，我知道这东西多少钱，所以当你一说这灵芝孢子油啊，这个含量这么高，医用级的，而且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完了，怎么的呢？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肯定不便宜啊，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啊！你让我们成本价吃598一盒就吃啊，而且呢还给我们赠送啊，喝到200多块钱就能吃上。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掉泪了，这我对象这不有希望了吗？所以我这回就借钱我也得给他多备上点，我让他好好的吃上这几年，怎么的我也让他得对付过这60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他今年多大岁数啊？说今年58。我说那没问题没问题，我说这灵芝孢子油啊也是因为我老伴这病完了我接触到这药，我说以前我也没大接触过，都说好都说贵，那我也没接触过，这次呢也是因为老伴有这个病啊，一开始啊就合计给老伴吃，后来呢咱们一些病友说自己也有这方面疾病啊，有的说家里人呢也有这方面的病啊，有的说呢是孩子有这方面病，所以大林老师你这有关系，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带点，哪怕说加点钱也行。我当时就说 我说

0: 就是洗春草的故事。
1: 时至今日，鼓浪屿申遗成功之后数年，卫青仍然心系鼓浪屿，继续为鼓浪屿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出谋划策。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处的陈辉杰是卫青最熟悉的工作伙伴。
2: 我觉得这个场景算是鼓浪屿在遗产保护的这个阶段过程中非常成功的一个片段了，因为从遗产本身的角度来说，鼓浪屿可能跟其他一般的这种历史建筑群、历史街区的遗产很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非常重视这种历史场景、历史景观的整体保护。所以这是算是鼓浪屿应该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了，在当时。对，1813年的摩崖石刻，这个摩崖石刻其实就把鼓浪屿跟台湾、跟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就阐述得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3: 引开交流的人。
2: 然后上边那个别墅，当时颐和洋行的这个行政区，应该算是维多利亚时期这种观景风格建筑在东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两个实例。对，一个是比他大概早十几年在日本的一个实力，
3: 长崎那个，
2: 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这也是一个西方的审美情绪在东方的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场所榕树啊，百年的这个榕树跟它在一起，
3: 感觉都很和谐，很自然的。还记得当时2016年的时候，这里还是两栋房子。
2: 对，
3: 然后为了景观服务的需要，就把它拆掉了。其实我记得李秋老师来的时候提了三个方案，还是郭瞻老师三个方案。
2: 对，
3: 第一个方案就是全拆。
2: 对。
3: 第二个方案是降层。
2: 对。
3: 第三个方案是拆一栋。
2: 拆一栋。
3: 对。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全部。
2: 对，我记得当时这家住户也是从一开始不是特别理解，到后来理解之后，其实特别配合的一个过程。
3: 人家还是有钱的建筑。
2: 对，有产权。
3: 当时是边哭边签的。
2: 对。然后那个时候说他们家那个门牌号最好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留存的，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3: 还放在哪里呢？
2: 在下边那个拐口那吧，那个。
1: 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出现在近年的世界遗产保护理论学术观点中。与鼓浪屿打交道的数年，卫青揭示了从管理保护到鼓浪屿居民几乎所有的社区圈层。是这个观点与鼓浪屿是否更有鲜活的实践意义？
2: 其实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应该说是这些年世界遗产保护领域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提出来呢，其实也意味着世界遗产保护从以前比较偏向于文古迹的这种物质形态的保护，转向了一种相对来说以人为中心的考量的一个保护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再来呢，会更关注遗产的物质形态跟人和社会在一起一个共同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我觉得鼓浪屿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是国内这些年在遗产、就是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和管理的方面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案例。那说它独特呢，一方面是这个遗产本身在我们阐述它价值的时候，关注的是它历史上的这个社区的形态，因为社区形态、社区本身这个多元的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是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鼓浪屿文化价值的突出原意义的这么一个历史积淀过程。那同时在当代和未来呢，这样一个社区形态的遗产又需要通过社区的参与、社区的传承，把这个价值传递给未来的人。
4: 这是鼓浪屿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本来是没有乐队的名字的，就大家一起玩。那在这个院子里面，经常的大家一起排练，互相学习这样子。鼓浪屿申遗有10年的过程，那全程他们都一直在参与这些申遗的一些活动。对，
1: 因为大家经常聚在这123岁的雷厝大院里排练。这支时髦的乐队取了个接地气的名字，叫雷厝乐队。雷厝的主人，乐队主要发起人是

寺院生活的本土岛民，登台时他们是代表鼓浪屿家庭音乐文化的雷祖乐队。和许多鼓浪屿人一样，乐队里的每个人都有着和音乐相关的悠长往事，而音乐也串联起一代代鼓浪屿人的成长经历，汇成一曲南国小岛

0: 可包容的多元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重申。
1: 期待大家通过深入交流。
2: 葡萄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葡萄语的价值其实是我们在讲，就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包容和交流，体现了社区的价值啊，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应当说在国际上都是非常特别的历史国际社区，我们把它叫。那么社区的力量啊，通过申遗以及申遗以后的这样的四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不断地感受到社区的力量啊，就是申遗给社区带来了什么，社区能不能更主动的或者更积极的更自觉地参与到遗产保护当中去啊，我觉得这是鼓浪屿申遗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3: 100多年前，鼓浪屿就是全球化早期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互鉴的典范，是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因此我们在这里举办中外文明对话、交流做法、分享经验，对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传承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和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一起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好的做法、好的经验，从而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历史可追，外来与本土从碰撞到融合，再迈向交流与互鉴，鼓浪屿走过了近200年的时空，得以今朝之多彩瑰丽展于世界。

们希望，其并存的建筑风格可以鼓励和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文化并存。它为跨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实物例证，而且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些。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0: 哎，
1: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0: 都具备了，
1: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
0: 啊、
1: 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0: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1: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0: 对，
1: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辽宁的沟帮子，哎，沟帮子熏鸡，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
0: 哎、
1: 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0: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
1: 特别有名，咱说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
0: 对，
1: 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0: 哎呦，
1: 哎呀，大过节的，
0: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1: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
0: 那太
1: 爱吃了，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0: 骨酥肉烂。
1: 德州扒鸡呀、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
0: 哎、
1: 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
0: 嗯、
1: 啊！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0: 对，
1: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0: 没错，
1: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0: 还有大鹅，
1: 那你说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0: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1: 这什么
0: 北京烤鸭，对不对、
1: 哎、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0: 没错、
1: 哎、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
0: 啊、
1: 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0: 放点酱啊、
1: 哎、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
0: 嗯、
1: 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
1: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0: 那是
1: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0: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啊、应该是烧鹅吧，
1: 对吧，往南方去走， 哎，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0: 对，
1: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
0: 嗯、
1: 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今天

0: 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
1: 嗯、
0: 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1: 没错，
0: 还有广式的
1: 烧鹅，全是名菜呀。
0: 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1: 全有了。
0: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呀、啊，就整整的四只，
1: 整整四只。
0: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1斤多的啊。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1斤的。
1: 嗯，
0: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4只啊，这4只的烤鸭、
1: 嗯、
0: 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1斤左右。
1: 四只鸡，然后
0: 四只鸭，
1: 然后
0: 再加俩这个鹅。
1: 哎呀，这得多钱呀，大妈呀！
0: 10只是不是？
1: 对呀，
0: 10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
1: 500-600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4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咱就喜庆。
1: 4鸭，
0: 还有
1: 俩鹅
0: 啊。你
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块，
1: 对
0: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
1: 19.9块，
0: 你买个
1: 大鹅
0: 还是19.9块，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1: 这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0: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4只鸡、4只鸭，再加上这2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
1: 对，
0: 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上门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4只鸡、4只鸭，还有2只大鹅、
0: 还有俩大鹅，
1: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1: 对，
0: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您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0: 对对，为什么能做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哎，分量沉，10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1: 对，
0: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2套，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1: 没错，咋的吃都合适。
0: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1: 199、
0: 啊。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啊，咱这一只鸡就1斤的，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4只啊，这4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
1: 市价，500-600块钱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1: 对
0: 吧？你光买这4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咱就喜庆，
1: 4鸭，
0: 还有
1: 俩鹅、
0: 各位啊，4只鸡、4只鸭，再加上这2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
1: 对，
0: 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 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递了个什么，哎呀，给我递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

0: 9984-400-166-9984。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这是中国首个明确将社区作为核心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发展和建设成就是中外多元文化，在社会治理、人居环境营造、建筑与园林艺术、文化生活等领域广泛深入交流的物证。在世界范围内，在反映15世纪至20世纪跨区域文化主题的历史城区中，它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历史见证作用和保存完整的城市历史景观，填补了亚太地区此类文化遗产的空白。
1: 我们当时会在维修的时候，诺曼底的这一弹性搬不走，所以我们的主体部分肯定会放在场馆里面，然后就是定制一个罩子把整个主体罩起来。永辉，你现在上去测算一下，我们有哪几根长的管子是超过的？你大概看一下，肯定最高的那一根肯定超的。
2: 8月7日，八卦楼将闭门谢客，启动修缮提升工作。这是申遗成功后鼓浪屿最大规模的修缮提升项目。在一年的修缮工期里，如何处置楼里的这些乐器，成为了数月来困扰方斯特团队的大难题。位于鼓浪屿古新路43号的八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之一。八卦楼院落面积仅11000平方米，体量和高度堪称鼓浪屿别墅之最。八卦楼曾为厦门市博物馆，2005年开始，出生在鼓浪屿的旅澳华人胡友义先生捐赠的各式古风琴陆续入住八卦楼，这里渐渐成为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
3: 其实刚好是胡先生接到了一个他非常好的管风琴工程师的电话，在美国正好有一台世界级的古董管风琴要进行拍卖，他决心一定要把这台琴拍到，也就是我现在演奏的这台琴。他也会在心里面想，这样一台巨大的琴如果运回到鼓浪屿来，那未来他将由谁来演奏呢？所以他也考虑到这一点，就跟我沟通，他就希望有自己鼓浪屿的孩子，能够常年待在自己家乡的孩子，去传承它，去演奏它，去保护它。所以他觉得我是一个他觉得最好的人选吧。所以他希望我可以留下来做这件事情。
2: 作为鼓浪屿上的第5代，从音乐史

0: 继续钢琴深造。
1: 一个是到国外深造，另外一个是留在自己很熟悉的家乡，就完全是两个方向。但是我觉得胡先生说的一句话很打动我，他就说他自己也在海外几十年了，然后他最后他觉得他能够在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人生最幸福的最有收获的这种时候。所以他说其实年轻人从年轻开始，你就可以在家乡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好因为我们家在岛上也生活了，我是第五代，我外婆我妈妈他们也是非常的依恋这个岛的。
2: 当时我和我妈妈也是因为对鼓浪屿有一种情怀，然后就胡友义先生一直来对我说，也对我女儿说，要留下来留下来，让鼓浪屿的孩子们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就为鼓浪屿服务，这样子哈，奉献。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妈妈都同意说就留下来。
0: 在胡友义先生支持下，方斯特进入到管风琴这个全新领域的学习。如今也是管风琴博物馆馆长的方斯特，每日里奏响眼前这百年名琴时，胡友义先生的殷殷话语犹在耳边。
1: 大家都到海外去了，那这个家乡还有谁能留下来呢？他就要担心这一点，所以他觉得其实这个岛是需要一个有一批年轻人的力量，所以他觉得希望还有未来是在年轻人身上的。
0: 定时演奏，讲述风琴与鼓浪屿的情缘，研究管风琴艺术，举办国际性管风琴系列活动，在八卦楼里，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琴中

0: 我们方形博物馆的话也正好借着这个修复的契机，我们对整个博物馆的展陈以及未来整个八卦楼的功能性的规划也进行了全面的设计，所以将来修缮后呢，我们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为大家展示全新的方形博物馆。
1: 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鼓浪屿是中国人均拥有钢琴数最多的地方，有钢琴之岛的美誉。这座小岛人文积淀深厚，杰出名人辈出，中国现代体育活动先驱马约翰，中国妇产科学开拓者奠基人林巧稚，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等皆出于此。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聚集着上千栋老建筑，它们风格独特，历史厚重。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鼓浪屿找到了保护记忆与挖掘新功能的平衡点。在保留历史价值、保护建筑原貌的同时，将重点历史建筑纳入公共开放的无围墙生态博物馆系统，变成活化历史的重要资源。古新路80号，一堵红色宫墙格外显眼。2016年5月，来自故宫博物院的247件考藏品入驻这里，原旧式医院及护士学校换装升级，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馆。这是故宫博物院在地方设立的首个主题分馆。在传统节日举办相应主题的系列活动，已成为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传统。恰逢端午节，这场宫里过端午的文化小课，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又是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不久前刚刚修缮好的会审公堂旧址里，一场特别的亲子活动正在举行。
2: 李总书记曾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1: 这是鼓浪屿街道办事处精心排演的情景剧，他们将会审公堂旧址打造成为了鼓浪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活化利用百年建筑，是鼓浪屿精心守护文化遗产所做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0: 华南软糖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唱片博物馆。厦门朱秀记忆传承工作室也在龙头路45号落成。这座建造于1930年老建筑内，展示着装饰了朱料的生活用品。老照片、旧订单等老物件也简明清晰地勾勒出了厦门朱秀记忆发展脉络。
1: 我们自己就是古良玉土生土长的呀，三代都住在古良玉，居住在古良玉。应该说古良玉的这些文化呀，这些东西啊，从中对我自己这个个人的成长，应该是还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位置是日据时代的一个银行，它的意义其实就是很直接的可以告诉百姓，就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非遗项目落户到古良玉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一个重点风貌建筑里面，把它活化的利用起来。
2: 这栋房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它的回廊、它的屋檐、它的整个的风格，它是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
0: 因为多次陪朋友上岛游玩的经历，小娟深深爱上了古浪屿的老建筑，决定在天风海涛之间找一栋老房子，打造自己喜欢的空间。
2: 就像你看我们这棵树一样，当时我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树是已经都枯萎了，它已经是死的了。当时我觉得说这个树可能已经不能再使用了。中途在装修这个房子内部的时候，哎，我发现慢慢的几个月后，我发现它也冒了一个小芽出来，它已经活了。我就觉得说其实树它也是要人气，因为人进来了它有生命力，慢慢的带活。你看现在已经长得这么的茂盛了。
3: 最早一批来到鼓浪屿把老房子改造成家庭旅馆的林聪海而言，在鼓浪屿的30多年，如何让这些历史风貌建筑活起来传下去，他有更深刻的认知。初次踏上鼓浪屿的人会被一扇窗或一处回廊所吸引，也会惊艳于一束繁花、一丛暗香。对比外来的多维度赞叹，花间人家的习烟不茶才是这座小岛的底气吧。
4: 我是共属狼，我是共属阴呐，意思说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起来的。古浪屿这个社区它非常的特别，我们当时还创办成国家级的安全社区，还有国际级安全社区。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古浪屿社区啊，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全。岛上的这个治安的案子是非常少的，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嘛，形成了一种就互帮互助。
0: 从历史国际社区到今天的现代社区，社区这个概念早已经镌刻进每一个鼓浪屿人的基因里。2016年4月，鼓浪屿成立了由驻岛单位、居民、商户等多方代表参与的公共议事会，为岛上不同利益主体搭建社区共治的协商平台。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一项新探索，鼓浪屿公共议事会成立5年以来已召开10余次正式会议，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50多项民生议题。
5: 我们提出的议题来讲呢，主要包括了五种民生问题的。第二呢，管理鼓浪屿的历史文化保护的。第三个类别呢，主要就是鼓浪屿的建设管理整治提升的。啊，主要是这三大类。鼓浪屿公共议事会的成员都是有情怀的人，我们纯粹都是义务。

0: 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货轮，进入厦门港最先眺望的会是日光岩，鼓浪屿的制高点。不过对于蔡松荣来说，每天呈现在这面大屏上的各类制高点才是他最先注目的。
1: 监测中心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一个保护的专业机构，那我们的职责呢，主要就是通过日常的巡查监测来发现一些隐患，所以是落实一个预防性保护这个工作的要求。监测预警它是属于这个全科医生的，对一些隐患呢，他可能会进行一些早期的预判。据我了解，遗产地的监测工作应该是世界是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来加以推动的，所以呢，对这些监测的对象也是有组织这些专业人士、一线的保护工作者，还有相应的一些专家，形成这种合力，来不断来推进这个监测工作。
0: 这块大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建筑物温湿度到岛上小环境气候，从人类活动到植物生长，整座小岛分毫点墨的变化都显示在每一个精确的数据里，
1: 最终形成为决策提供服务的监测报告。突出了问题，我们会交给专门的科室、相当的专科医生进行深入的去研究、诊断、这个治疗。这个是我们鼓浪屿这个监测的一些档案。这个监测档案呢，是我们日常巡查遗产地，特别是对这个核心建筑，还有这周边的一些情况呢，一些日常的记录。记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图片，一个是文字描述。那整个监测的工作体系是这样的，我们日常每个人就按网格去巡查，巡查完以后统一汇总到我们一个监测预警系统来，再根据这个监测预警系统一个流程呢，我们形成我们月度的一个报告。那这报告呢，我们会上报给相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是按照我们提出了监测的发现的问题去处置，把处置结果呢又反馈到我们这个监测预警系统存档，所以形成一个闭环。
0: 在申报世界遗产之初，鼓浪屿就着手推进档案收集工作。申遗成功之前，这些档案是鼓浪屿核心价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佐证。成功之后，他们记录着鼓浪屿在保护、修缮、传承包括管理方面提升的过程。
1: 这个是日本领事馆的一些修缮的一些工程档案，这个是当时在其中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些这个施工过程的一些档案的一些情况记录。所以整个修缮过程呢，我们是严格遵守的国际准则和国家文物有关修缮保护的一些规定。
0: 建成于1898年的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被誉为融合了西方及日本文化，又体现了近代和本地技术的建筑，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多种文化与价值观念交融的实证。2015年，业主厦门大学启动了日本领事馆旧址的修缮，这次的修缮可以用精雕细琢来形容，每一处使用的材料与工艺都坚持按原材料原工艺修复，提高建筑的还原度。
2: 所以从当时保护的角度来说，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能把当时能够确认的历史信息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包括这里边当时所有屋子的格局，然后这些壁炉的装饰，还包括刚才那个进门的这个楼梯的整个这个装修啊什么的。
0: 2021年4月23日，日本领事馆旧址修缮项目获评2020年度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这是厦门市文物保护项目首次获此奖项。为保留东西方交融的多元文化，促进历史文化。

0: 发展。2019年，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对鼓浪屿文物建筑修缮、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让鼓浪屿文化遗产逐渐从单纯保护转向可持续利用的目标上来。
1: 总体来说，这房子是1898年前后建的，算是相对年代比较早的。就是从砖的本身，
0: 当谨慎客观成为工作常态，浪漫安逸的鼓浪屿是否就不属于他们了？这个被音乐、诗歌陶醉的小岛，似乎更属于寻梦的游客，属于常住的小猫，属于骄傲的白鹭鸶。
2: 官渡带帆万来条，一夜登临宿梦遥。衣冠斗孤勇进。
0: 黄念旭是鼓浪屿百年诗社梳妆银社的社长。梳妆银社和梳妆花园一样，都是1913年由台湾迁居鼓浪屿的富绅林尔嘉创建。梳妆花园是一座独特的滨海近代文人园。梳妆银社的成立，为这座百年园林奠定了一个诗意的起点。如今，梳妆银社的百年辉煌，又一次被子孙后代们继承和发扬着。
3: 我们问遗产是谁的？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5: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6: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5: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6: 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咱们有几个老兄弟、有几个老姐们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能让我们有机会用上灵芝孢子油，啊，说这在以前呐，想都不敢想，想吃点灵芝孢子粉都没这条件。这现在呢，合到200-300块钱就能吃上灵芝孢子油了，比那个灵芝孢子粉花的钱还少。有的说老伴儿这病啊有指望了，有的说孩子这病啊有希望了，有的说太谢谢大林老师了。其实啊，我觉得说谢谢咱们之间这就远了。我这人呢，大家也知道，出身贫苦，老家呢是黑龙江鹤岗那么一个小地上，啊，爹妈都是农民。你看我在8、9岁前啊，就已经有骨头坏死这病了，我娘就搀扶着我周围四处的看，最后你看，也是遇到好心人了，就遇到我师父啊，收留我。啊，给我治病，尤其是当我母亲走后，啊，我师父呢拿我当亲生儿子似的，讲话呢就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有今天，我感恩这个社会。你像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孩子，我能有今天，我能不感恩这个社会吗？所以当我做了大夫以后，我最见不得就是谁受苦，我最见不得的就是什么呢？大伙没钱去治病，最见不得就是因为钱，最后啊，我们这病啊没治好，甚至说怎么的给耽搁了。你看我在临床上，我遇到多少啊，大夫啊，啊，我这病我不治了，我家里边这条件不好，我这病想治我也治不了了，算了吧大夫，不治了。其实啊，

说白了，都是因为家里没这条件。但凡是有一点条件的，都不会说这样的话。那我在门诊，我见着多少就是让钱难为的，他不就是没钱吗？想治不？太想治了，就是没钱。没钱你拿啥治啊？对不对？你就像买药似的，说这药卖3000，卖5000，啊，甚至有的药讲话了，一盒10000多、30000多、50000多，你说你拿啥治？都是这普通老百姓，讲话有的都是给人打工的，啊，你说你靠啥呀？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门诊，我看着那条件不好的，啊，我都偷摸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挂号票啊退了。那最起码回去两个人的车费钱有着落了，都不容易。有的时候啊，我诊费我都不收，有的时候扎几针针灸嘛，我都不收钱。尤其没啥条件的，特别是从农村来看病的，本身我就是农民啊，我太知道这个农民的苦了。你现在农民就靠点地，有的呢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地都租出去了，有的呢靠着养点猪养点牛。这两年猪牛那行情也一般，那靠地维持生活的，讲话那叫靠天吃饭呐，对不对？那收成好行，那收成不好一年到头来甚至还得欠点钱呢。所以这农民不容易啊，啊，城里很多老百姓也不容易，一般不怕别的，就怕有个大病，一有大病就完，因为有花不完的钱，那钱始终不够花。讲话了，花不完的钱，做不完的检查，吃不完的药，所以家里有一个大病患者，这个家呀就受拖累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呀，有啥你别有病，尤其别有这大病重病。那天有个女同志就跟我通电话，50多岁，那她就说起她老伴这病了。她说我们呢都是城边上的，就是靠平时给人家打点零工挣点零花钱。老伴呢前年呢这个脖子上发现一个不疼不痒的包，一检查咽喉恶性病，也不疼不痒啊。那肿瘤医院大夫就说这个位置啊还手术不了，而且呢手术已经有点晚了，只能通过做疗。他说我老伴啊挺坚强那么个人，但是呢当大夫告诉他这病的时候，那也是几宿几宿睡不着觉啊。所以这病他讲话了，没摊上怎么都行啊，谁摊上谁痛苦，谁摊上谁惆怅。他说你看老伴那个头发呀眉毛啊就全都掉没了啊，因为他是两种疗法同步做的，那就明显感觉老伴吃东西差了。你给买点喜欢吃的，这时候呢也不爱吃了，也不想吃了，明显也能看得出来吃不下去。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说这个时候啊他那个味觉腺还有唾液腺呢都烤没了，吃啥都没味儿。这时候呢脸和脖子也糊了，都烤黑了，完嘴里也尽是口腔溃疡，脖子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像被烧伤了一样，黑乎乎的。他说明显的老伴就一点点没了食欲，没了精神头，明显的就一点点瘦了，就清晰的感觉到瘦了，那非常明显的瘦啊，消瘦，那看着那身体一点点的消瘦，哎呀看着都心疼。这个时候呢人医院的大夫说了啊，要是有条件的话呀还是吃点灵芝孢子油吧，对他这身体对他这病情都有好处。他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孢子油。这大夫说完呢
人一个病房。

人家知道啊，一打听一说这价格，呵，说好一点的都得在3000啊4000往上一盒。他说我们那口子没病的时候啊出去打工，我们俺一年能往家拿回20000块钱啊，这一有病我就得照顾他，所以根本也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了，就那点地一年到头也没多少钱呢。但大夫说了，你大夫说吃点包子油好，他说我讲话了，你就借钱也得吃啊，所以我就给他买了2盒吃。这2盒花了7000多块钱。他说那段时间呢，你别说那老伴吃包子油啊，确实各方面都见好，口腔溃疡就好了，吃东西呢也比之前有食欲了，而且看着这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吃点东西也明显有胃口了。他说那个灵芝包子油那段时间呢确实吃的挺好，而且吃这个灵芝包子油的时候吧，那这脖子就没再脱皮啊，甚至又重新长出来了那个新的皮肤。他说虽然没有了味觉和这个唾液腺，但吃东西啊没受啥影响啊。他说我就坚持啊，这灵芝孢子油啊一直给老伴吃啊，吃了能半年多，老伴3-4个月以后这个味觉呀就慢慢的恢复了，吃嘴里边他知道有味儿了啊，酸的呀甜的苦的辣的呀啊，他能说明白了。说半年左右吧啊，老伴这嘴里就有了唾液。他说当时家里实在也是没钱了，我一开始啊想借钱给老伴吃这灵芝孢子油，但是呢老伴这时候说啥也不让借了。老伴说到时候拿啥还呢啊，家里边也的确拿不出钱了，所以这个念想就打消了啊。他说你看打今年开始啊，这老伴又有点不好了，想给老伴再买点灵芝孢子油。他讲话呢，一盒就3000多块钱，没那能力不吃吧，你说老伴这病啊就这么反复加重。哎呦，他说我都合计把那地卖了啊，怎么的也不能看着他死啊。哎呀，真的走投无路啊。正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完了，怎么的呢，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肯定不便宜啊。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啊！你让我们成本价吃598一盒就吃啊，而且呢还给我们赠送啊，喝到200多块钱就能吃上。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掉泪了，这我对象这不有希望了吗？所以我这回

不行不行，啊，这事让人家知道了，那还了得？你这属于破坏人家行业规则，整个的零脂包脂油高含量的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你就一般的低端的，啊，也得在1000到1500，甚至2000以上啊。你像这种长白山仿野生高含量的医用级零脂包脂油，那更得在3000往上了。你还想成本价？你小辉讲话了，最后人家得找我呀！我药厂这2000多名员工呢，啊，以后咋干呢？所以，我和小辉呀，就因为这事儿产生了分歧。完了之后呢，又给他打过几回电话，最后啊，这才说通。所以，我为大家做了什么，我付出多少，我不愿意多说这些。我就想跟大伙说啥呢？咱们之间呢，不用说谢谢，讲话呢都是兄弟姊妹，都是苦命中的人，能聚在一起不容易。既然大伙有这需要，我为大伙义不容辞。妈，我不为别的，就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都能吃上用上。你像有肿块的、恶性病的，你就吃。因为这东西啊，能消灭那恶性细胞，它跟你吃的那些个西药还不一样。啊，跟你做的那个疗，那是啥呀？我讲话了，那就是镭射激光烧啊！啊，所以你看皮肤都给你烧黑了，啊，那里边都烧焦了。那身体好的还能挺住，你像平时那身体弱的，本身就虚的，根本就挺不住，有的做完。反而还不如不做呢，不做你还能活一段时间，啊，做完反而不行了。你包括有的做那个啊化学疗法的也是，那是往血里边啊给你打的一种药，啊，那种化学药啊。我讲话了，打完之后啊，那血管都是瘪的，啊，打完之后啊，那个头发啊、眉毛就全掉了，啊，那你说打的是啥呀？对吧？你就看你做完之后那反应，讲话了，打的跟那个毒药有啥区别呀？所以最后你看那白细胞、那免疫细胞，全都给掉没了，啊，最后那人的器官就衰竭了，自己就走了。你像这零脂包脂油，它抗肿块不一样在哪儿呢？它相当于那个剪刀一样。你看这个恶性细胞啊，它长得跟那八爪鱼似的。零脂包脂油当中含有高含量的灵芝三萜，这个灵芝三萜为啥能够抗肿块呢？因为它像剪刀一样，它能够剪断我们恶性细胞上的这个触角，就是刚才咱说的那个八爪鱼，它能把这个八爪鱼那个八个爪啊全都给你剪断了，把这触角都给你剪断了。这一剪断，这老恶性细胞它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对不对？他也没办法吸附了，他也得不到营养了，所以你看，他就不会扩散了。要不这恶性细胞扩散的老厉害了。为啥这么爱转移呀？为啥这么爱扩散呢？就是因为它有八个爪，它能同时的吸收这营养，所以它长得就快，它转移的就快。这回好了，八个爪都给它切断了，营养也吸收不到了。它也没有办法吸附在我们的组织器官上了，所以它也就扩散不了了。恶性细胞直接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它摄取不到营养了，所以慢慢的，它从那种活跃的状态变成了安静，慢慢的呢，自己也就萎缩了，哎，紧接着呢，自己就死掉了。那这病是不是也就给控制住了？所以这病是不是也就不会加重了？我们要控制好的话，是不是也就不再复发了？另外，这零脂包脂油啊，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能抗心肾这些器官衰竭，避免衰竭呀。很多人最后不就是因为衰竭，一整心衰了，一整肾衰了，啊，一整呼吸衰竭了，肝脏衰竭了，对吧？那这零脂包脂油它能抗衰竭，而且抗硬化。抗心脑血管硬化，避免我们心脑同时出现危险。

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能抗你身体的炎症，因为肿块病患者最怕炎症，一有炎症这白细胞就增高啊，身体免疫就出现紊乱。所以肿块病人为啥最怕感冒发烧啊？因为一感冒就容易发烧，一发烧就有炎症，一有炎症这恶性细胞啊就等于说有帮凶了啊，就开始怎么的变得活跃了，他这一活跃这又复发了。所以医疗界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啊，就是说你身体里有炎症啊，迟早迟晚的它会形成肿块，形成恶性病。所以为什么有炎症咱们得赶紧控制啊？胃恶性病患者其实都是从胃炎这开始的，肠恶性病患者都是从肠炎这开始的，肺恶性病患者也都是从肺炎这开始的，包括我们说肝肾。所以防治炎症啊就像防治肿块一样重要。所以为啥这医院大夫都建议有条件的啊一定要吃点灵芝孢子油呢？因为它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这是一般药所做不到的。更主要一点是啥呀？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那提高你的免疫防护墙。说白了，这病即使折腾你，那你也比一般人扛折腾、扛活呀。我说的对吧？为啥要吃这灵芝孢子油呢？主要在这儿。那有人说，说杨大夫啊，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啊，我有必要吃吗？这就是我这几天说的，其实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个不好的细胞，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谁能知道？你告诉我，谁能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对不对？要都能知道的话，医院还能有那么多病人吗？对吧？有人说我身边我没听说谁呀，其实你看谁有这病谁会跟你唠啊？对不对？谁能跟谁说呀？跟你说你能给解决什么问题啊？是不是？一般有这病的人呢都不爱深探讨，不爱交流。那有多少你看之前特别开朗的能说能笑的，但是自打知道有这病之后也变得沉默寡言了。啊，有多少人之前的性格是外向的，但有这病之后呢也变得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见人了，啊，不爱出去溜达了。所以啊，到啥时候啊，你不能说有了完我再去治，那就不好治了。你看以前呢咱们说没这条件啊，说我没这个病啊，我也想吃点用点，但是呢咱们一般人啊没这条件。你就像这灵芝孢子油似的，除了说身上有这肿块啊有恶性病的人，那么再就是啥呀，有钱人在用。我讲话了，这两种人都怕死，所以你就3000、5000、8000他也舍得，对不对？但是你像要没这病的呢，就像咱说一般老百姓，你说我花3000、花5000啊，我去预防啊，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谁也舍不得。讲话了，也不是做买卖的，就那点退休金，甚至有的讲话还一个月退休金都2000来块钱，你3000多、5000多，我根本我就没那能力。那、啊、你像一位老大姐讲了，几百块钱行，啊，几百块钱能舍得。所以这是咱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都知道好，那就得看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合到200多块钱，讲话了，那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这一大盒治疗量啊，还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呢。你要是预防呢，这一盒能让你用一个月，那合200多块钱有啥舍不得的？你现在你上那个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得多少钱，对吧？随便一副汤药是不是都得200多块钱？有的可能都得200多，讲话了，300多块钱都不够买2副汤药的，2副汤药啊，也就。

个两天呗，你这治疗量能吃半个月，所以你就记住，这叫灵芝孢子油，这不是别的，不是灵芝，不是灵芝孢子粉啊。有机会你上同仁堂你去看一看，你看看多少钱，你看这含量高的，就是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啊，你看看有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咱们抗，没有的呢，咱们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咱防治这个病啊，对吧？你防了就比不防强，就像咱们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似的，这灵芝孢子油啊，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用你能抗动脉硬化，你能防那个脑出血，你能防心脑意外的发生。我讲话呢，造成我们老年人脑出血的不是高血压，那有那么多高血压病人，你看都脑出血了吗？对不对？哎，到最后啊，有很多高血压患者也没脑出血，但是有的人30多岁就脑出血了，40来岁就脑出血了，50多岁脑出血了。所以这个脑出血跟你血压有关系，但是呢不是主要关系啊，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你那个动脉血管硬化有关啊，跟你动脉血管硬化有关。血管这一硬，就像咱家那胶皮管子似的，它是不是就容易碎，就容易裂，一裂这不就容易出血了吗？为啥脑出血高发呀？因为人的脑袋是最高处，你比如现在这上秋以后，你看这天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凉了，甚至有的地方都下过几场雨了，那更凉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嘛，对不对？10场秋雨得穿棉衣了啊！这个天越冷啊，血管就越收缩，没有动脉硬化的他怎么收缩他都没事，怕就怕啥呀？怕有动脉硬化啊！这天一冷，血管就不自主的往里缩，结果本身血管就硬化，这一缩血管就裂啊，人的脑部血管啊还是比较细的，而且分叉又比较多，所以就容易在脑部出血。所以一季节变化，包括秋冬季节，这个脑出血的患者是最多的。你现在你要好气儿的话，你上医院去看看吧，那成天那120车上拉的一趟一趟的啊，很多都是咱们这样的老人，脑出血的，脑梗的，心梗的。所以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啊，咱必须得重视。那么解决动脉硬化，其实油是最好的润滑剂，就是咱说这个油啊啊，它能让你硬化的东西啊变得柔软。所以你看硬的东西它全靠这油来浸润啊，所以灵芝孢子油啊就具有抗心脑硬化保护心脑作用啊。你包括那个糖尿病啊，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她说：“大林老师啊，我家是大连的啊，我老伴在床上已经躺2年了。”我说：“啥病啊？”告诉我糖尿病综合症了，现在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坏了，尿毒症啊。这每个礼拜呀，我和孩子呢都得抬着他从楼上抬下来啊。他说我们家住3楼，好在楼层不那么高，这每周啊我和孩子都得抬一个简易的担架啊，给他从楼上抬下来，带着他上医院去做透析。我说他糖尿病多少年了，告诉我：“哎呦，那时间可长了，得有小20年了。”我说这是没控制好啊，说一开始查出糖尿病就没重视，那个时候也不信呢，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啊，后期呢就总操着这个皮肤瘙痒啊。那个时候啊就给他抹药，那、啊、上皮肤科给他开的那个一些外用的药，完了之后哪刺挠啊就给他抹，再往后呢就尿频的厉害了，上医院啊这一验空腹血糖都17-18个，大夫说这不行啊啊，你这血糖降不下来，这不要命吗？就直接给打胰岛素，就这么的，这胰岛素就一直打上了。打着胰岛素后期还总操着这个脚疼啊脚麻呀、啊、

0: 完总说这个手脚都麻，啊，他说医院又给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吃的，从那个时候，啊，说这个视力又开始不好了，啊，看啥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啊，前年开始啊，这两个眼睛就看不着了，得成天穿着纸尿裤，要不一会儿就一趟厕所，上医院也看了，说是糖尿病肾病已经转成尿毒症了。没啥好办法，俩肾全坏了，现在就维持。那么你像他老伴儿这情况啊，就给他用这灵芝孢子油，因为糖尿病是综合性疾病，你不能说成天紧盯着那个血糖，并发症怎么整，对不对？你看有几个糖尿病它是死于血糖高的，其实最后不都是死于并发症吗？所以糖尿病人为啥说并发症从眼睛一直到脚啊，他就是因为全身的血管都出问题了。你是眼睛
1: 那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您好，
0: 你好。
2: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我家是吉林的，我叫王大刚。这个我想问问呢，那灵芝孢子油啊，这药啊还有没有了？我寻思再定点呢。
0: 咱们目前来看，这活动还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话，咱们就有这机会。但是有些地区可能是没有了啊。但是咱们能够正常报名，完了之后呢，由工作人员呢，根据这个地区情况给你调配呗，是吧？既然说活动没结束，那咱们就得遵守这承诺呀。啊，
2: 哎呀，太好了啊，太好了！
0: 我听这意思，怎么的？再定点，之前定过呀？
2: 对呀。这个前两天啊，我订了10盒的孢子油，我是去年买的多，家里呢还能用上半年的，所以啊我就订了10盒，但这几天我合计来合计去呢，还是20的划算，
0: 订20的划算，那可不嘛，
2: 所以我想到呢，再订上20盒孢子油，相当于买一赠一，
0: 对，
2: 盒子一盒药才200多块钱。
0: 是，
2: 比去年买的一盒便宜100块呢。那
0: 是呗。
2: 前段时间呢，复查的大夫也说我这病啊，建议孢子油呢，这个吃了2-3年。
0: 啊。
2: 我这一算也不够啊。你说这是最后一次成本价给我们了。以后呢，再想吃就零售价了。
0: 对。
2: 那多贵呀。
0: 3000多呀。
2: 所以趁着活动还没结束啊，再订上20盒呢。
0: 行，
2: 帮我留个名额呗，谢谢老师，帮我名额呗。
0: 没事，要定咱就赶紧定，因为咱们这呀破坏了人家行业规则，指不定啥时候人家就让咱给停了，知道吧？所以说咱们要定就抓紧定，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事给他落实下去啊。
2: 好。
0: 另外一个呢，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病啊？那大夫让你吃个2-3年。
2: 那个我是肝肿块。
0: 啊肿块长肝上了。
2: 对，发现的及时属于早期的那种。
0: 那还挺好。
2: 当时吧有右边肋叉子那块难受，还不爱吃饭。我就以为是胆囊炎犯了，我有胆囊炎，胆结石都好些年了。结石啊就疼几天，疼大劲儿了，吃点药顶顶。那阵子吃好几天的药啊还是不行啊，就到医院去看了。说我肝啊有中度硬化，
0: 哎呦，
2: 肝左叶上呢有个散位，最后给诊断是肝肿块
0: 啊，
2: 但属于早期啊，位置还挺好，肿块呢也不算太大，可以手术，之后呢手术呢就给拿掉了
0: 啊，做手术了，
2: 手术完呢，还让我做疗，烤了半个月，回家以后啊皮肤都开始发红，后来都发黑了。那真的遭了不少罪呀、
0: 啊！
2: 之后呢，大夫将我定期复查。打那次手术以后呢，脸色不好，发黄，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哎呦，
2: 那阵子。

0: 这烟酒也戒了，
1: 哎呦，
0: 我觉得这病吧跟抽烟喝酒有关系。
1: 有关系，
0: 以前吧就年轻前就抽那种旱烟，后来呢来盒的了，烟呢一天一盒，酒呢也是顿顿来点儿，又一顿二两三两的，现在都戒了，得保命啊，
1: 的确，就我们说这人呐，出现疾病它都是有原因的，尤其身上长这个结节呀、肿块啊、囊肿啊，
0: 对，
1: 都是有原因的。你看长在肝上的，一般咱别说男的女的啊，都跟我们这脾气有关。不用说
0: 对，
1: 别的，你平时可能也是急性的爱发火，对吧？
0: 可不是咋的，
1: 哎，爱生气啊，尤其那种爱生闷气的，他就容易在身上出现这些东西啊。你这还算好的，发现的早，但是让你做疗了，这就不是好事儿。所以咱们一方面呢，通过这灵芝孢子油去抗你这恶性病，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灵芝三萜它有这个功能，它可以把这个恶性细胞周围的触角给它切断啊。完了之后还有啥呢？就是麦角甾醇，它能抗炎。所以咱这个灵芝孢子油，就你这情况，真像那大夫说的，咱们少说也得吃上个两三年的。而且呢，我的建议啊，是最好别光你自己吃啊，孩子有机会也得用上，因为咱说句实在话，有些病它有些遗传，是不是？哎，所以说给孩子也预防预防是最好的了啊。
0: 那个后来呀，那个有次复查呀，大夫给我推荐的，说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吃点灵芝孢子油，它能抑制啊这个肿块细胞生长啊，那个还能防复发，但呢就是贵呀。回家以后吧，我让孩子打听打听着这个孢子油，这东西吧挺贵，都上千块钱。孩子说贵得买哪儿啊？人家大夫吧都推荐的是肯定错不了。正准备买的时候呢，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1: 你看，
0: 你讲的孢子油吧是高含量的，还是医用级的，价格呢比我看的便宜多了。我直接买了不少，用上不到2个月吧，肝区这块肋叉子这嘎子吧就不胀乎乎难受了，
1: 好吧，
0: 脸色呢好转了，从原来黄了吧唧的变得有血色了。这个孢子油用了8个多月吧，我复查去了，说鼠标正常，肝功能呢有所恢复。我听到这个结果啊，他非常满意呀，这个可高兴了就。现在不单单这个肝脏挺好啊，心脑血管也挺好。我原先嘛还有2度那个心衰呢，心率慢，跳不动，没有劲儿，走几步啊就挺累的，气短，睡觉也不行。就打用这个孢子油这1年多吧，那心脏也好多了，心跳有劲儿了。从原来的1分钟50多下，现在呢上升到70下了，
1: 挺
0: 而
1: 好。
0: 且这啊，而且这个气短的胸闷情况也没有了，只要不干重活啊，身体啥事儿没有。这要感谢你带来的这个好这个好药啊，孢子油啊，这非常感谢你啊，老师
1: 哎呦，客气客气。
0: 非
1: 中
0: 常
1: 国
0: 感
1: 的
0: 谢你。
1: 话说呢，其实这都是缘分啊，是因为我老伴儿被子上长结节，完了之后人家大夫做完手术之后给推荐的。啊，推荐让用这孢子油，完了后来慢慢去了解，完了之后咱们有很多人的意思说你帮我带点呗，是不是？这一来二去呢，要的人多了，所以就跟小辉一商量，给大伙多争取点啊，要不然的话咱单独去买，高含量的，就像是我这回给大伙带来的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里边还有灵芝三萜，都达到了28。啊，你记住，必须选在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低于25的就多少钱？咱说实在话，没有必要去选了啊。含量在25以上的是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而且里边有麦角甾醇啊。这个灵芝三萜呢，能抗肿块；麦角甾醇呢，能抗炎，能抗衰竭。就包括刚才你说那个心衰呀，啊，肾衰，为啥你心脏功能上来了？就是这个
0: 对。
1: 麦角甾醇有这方面的功效。但是有很多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没有这个麦角甾醇，啊，就不是野生的，不是这种仿野生的，它里边没有。你像南方那些大棚扣的就不行，啊，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行啊，从价格上，从这含量上，从这品质上，我可以这么说，你直接闭着眼睛选就行了，就闭着眼睛吃，绝对没问题，啊，挺
0: 好。
1: 好。
0: 我肯定坚持。

0: 哎呦，
1: 啊，
0: 所以这回想趁着活动不没结束的嘛，再订20盒爆的油，
1: 可以，
0: 把药备足了，以后贵了也就不担心了。
1: 对，哎，这贵不贵跟咱就没关系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哎，咱
0: 我
1: 手
0: 特
1: 头
0: 别，
1: 有咱就用着啊。
0: 哎，对对对，特别感谢，
1: 客气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啊，
1: 哎呀，行啊，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啊，
0: 好好好，
1: 咱们再订上一份，完了好好
0: 好，
1: 用用。
0: 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1000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野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诱见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 在长海县大长山岛

0: 和哈辛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 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

0: 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战争密码，军事解密。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什么战争呢？咱们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人类的一场浩劫呀。20多亿人参战，涉及到60多个国家。你想，那是什么样的一场残酷战争？那么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又是谁挑起了祸端？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头，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秘密？您别忙，让孙一慢慢的为您解读。要说起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我们首先要说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叫什么名字呢？叫格莱维斯。那么这个小镇位于什么地方？它是位于波兰和德国边境线上的一个小镇，它是在德国的领土上，而恰恰它在德国的领土上，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就在这小镇拉开了。为什么说这个格莱维茨小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左手，这是波兰，右手就是德国，它中间有一道国境线。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和波兰的形势啊，两国的形势是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是战败国，而波兰是战胜国。那么这个格莱维茨小镇就在两国边境线上，它属于德国管辖，而就在这天的晚上，有一伙德国士兵悄悄地顺着小路是杀进了格莱维茨小镇。那么为什么这伙

俄国士兵要攻击自己本土的格雷维茨小镇。又是谁下的命令呢？下命令这人呢，非同一般，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的元首。为什么他命令自己的队伍攻打自己的小镇？这话咱们得从头说起，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德国也参战了，可打来打去，最后败了。在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句话一点不假。由于德国战败，那么战胜国呢，像什么波兰呐、英国、法国呀，这几个国家就坐在一起商量怎么瓜分德国。就这样就签订一个凡尔赛合约。这个合约可把德国老百姓给弄惨了。瓜分德国，您听听这个词儿，战败了你得割地赔款。这个德国就把这个银行大门打开了，啊，随便拿吧。败了，而且把德国的唯一的一个港口城市但泽都划分给了波兰，这就引起了德国的大萧条啊！哎呀，经济崩溃了，那老百姓啊，对生活已经失去了希望，走道啊都离了歪斜的，感觉到这国家末日到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阿道夫·希特勒站住了，当上了德国的元首。这小子你还别说，挺费功夫，挺费力，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振臂一呼，就把这德国呀，由一个战败的弱国，几年的光景就变成了一个军事强国。这儿有了枪，有了炮，有了钱了，阿道夫·希特勒没啥事就开始咬牙了，每天是苦思冥想啊啊！想当初德国战败，割地赔款，百姓流离失所，经济大崩溃，现在我要复仇。这小子可就把这军国主义复仇之剑由大的匣内是拉了出来，该我的拿回来，欠我的还给我，我要挺起胸膛，带领德意志的老百姓昂首阔步，争霸全球。这个野心可就爆发了。这希特勒一琢磨，我第一个先揍谁呢？哪个我也不能饶了你们，什么英国、法国啊，什么波兰，我逮一个打一个。可先打谁呀？另外这场战争怎么打，如何把失去的领土夺回来？他首先想到的是老百姓。他一琢磨，不行啊，这德国老百姓刚有打这个一战的阴阳走出来，一听说战争这两个字儿直哆嗦，哪有老百姓愿意打仗的，都想过太平日子。如果这场战争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我怎么发动啊？不行，我得想招。就这样，这希特勒成天是煞费苦心呢。哎，他想起了一个人，谁呢？他的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跟这希姆莱把这个情况说了，目前呢，我们一定要唤起民众，跟我阿道夫·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要打败波兰，打败英国、法国，征服世界，最后打败布尔什维克，拿下苏联。这野心大去了，他就跟着希姆莱商量，你如何让老百姓跟我走。一，开动战争的宣传机器；二，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要找得恰到好处。你去研究去吧，我呢研究战斗方案。他实施了这么几步。第一步，他实施了一个步骤，他弄了个500人的先遣部队。这500人的先遣部队啊，那都是在这个军队里是拔有拔、选又选、挑又挑、拣又。

都是粗胳膊根儿、帮都身、斜身吊脚、脑瓜边的半个小伙，干嘛呢？就秘密的要打两国的边境线，是潜进的波兰，先头部队潜入进去了。哎呀，这个波兰那可热闹了。怎么说热闹呢？他那个先头部队有一部分登上电线杆子啊，破坏电缆，隔电话线，

时等待着战争的爆发，好做内应。这希特勒第一步骤已经安排完了。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因为当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唯一的一个港口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叫但泽呀，把它划分给了波兰，赔偿给波兰了。希特勒成天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我一定要把这个城市夺回来。可怎么夺呀？人但泽这个港口有波兰的驻军呢。希特勒眼珠一转，有了，就派了这么两艘舰艇，里边暗藏了敢死队。他让这个舰长啊，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这个将士的名义去友好访问但泽港。你们打了友好访问的旗帜，到了但泽之后跟他们进行友好拍照照相，礼义邦交，我们来了，你停坐在那港口那儿，你就别走，一旦我下令进攻命令，你们立刻把但泽港给我拿下。所以这炮舰已然开进了但泽，受到了但泽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老百姓可不知道啊，这是来了两匹北方的狼啊。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他把一位能杀能打的军事指挥家，此人叫德里安，那个时候叫德里安，德军那个中将。但一听希特勒从来不小瞧古德里安，古德里安的闪战术还有他坦克闪电的理论得到了希特勒的大大赞扬。他告诉古德里安，你好好布置一下，我们想用最快的速度闪电战波兰。

随后希特勒就开始排兵布阵，三个集团军就悄悄地埋伏在了德国边境线上，一切准备就绪，战争一触即发。所以他让给希姆莱要找个借口，你必须给我找个借口，让老百姓同情我，让老百姓愤慨，让老百姓愤怒，然后我振臂一呼，波兰就死了死了的牛。就这样啊，这希姆莱可回了家了，窗帘关上，门插上，煞费苦心就开始想主意。他打开了地图，就看到了格莱维斯。这个希姆莱在家中是煞费苦心的，他就想这个借口必须找得合情合理。他一想，在这条边境线上，如果说在边境线上打开一缺口，然后就说来了一伙波兰兵绑走了我国的百姓，就制造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端。可是有人会相信吗？这个动静出不去啊，那么这个借口找的必须得让人家信服，必须得让德国老百姓听到。所以他把第一个方案，他顺着德国和波兰这条边境线上这个眼睛往上溜溜，他发现了一个地方，哪儿啊？离首都柏林15华里有个地方，此地名叫格莱维斯。这个格莱维斯是个小镇，可恰恰就是这个小镇有一个超大功率的电台。这个电台是干什么的呢？是每天呢对外广播，超大

0: 2公里啊，他这个电台发射的信号，不光德国全境能听到，波兰也能听到。这个电台，这个台长，恰恰是希姆莱的一个同学。此时的希姆莱可就想到，如果我要是派这么一伙小分队，秘密杀进这边，以这波兰军人的身份杀进去，把电台夷为平地，这个信号一传出去，全德国老百姓都以为是波兰人袭击了这个电台，元首不就有借口发动这场战争了吗？对，那么由谁带领这支队伍前往这格莱维茨小镇呢？这个选择至关重要。那么谁来执行这次非常重要的任务呢？这个希姆莱啊，首先想到了自己手下，这个手下人的名字叫约克斯啊。这个约克斯有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傻子。怎么叫傻子呢？前两年打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有一天呢，打这个攻坚战，这个约克斯提着枪啊，打懵了，炮火连天的，杀红了眼，绕一圈没分清东西南北，噌，杀回自己的阵地，来了个乌龙战，气得咔嚓，气得哭哧，把自己的人打躺了好几个，所以这个部队啊当中就给传开一个外号，叫傻子。你别看叫傻子，这个约克斯一点也不傻，这小子鬼子呢。就这样，希姆莱就把这约克斯叫得了切近，给你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你带领一个20人的突击小队杀奔格莱维茨。首先在监狱里头提出来20名波兰的死刑犯，原来是战俘被咱们抓住的，还有偷渡跑到这边被咱们关起来的，还有就是被咱们绑架的那些犯人是波兰人，弄20个，你把他们都穿上波兰军队的衣服，你把咱们这个特别行动小队啊也穿上波兰的军服，你在咱们部队里找一个精通纯正波兰语的，就一广播出去，哎，人家一听这纯正的波兰语，就普通话标准音吧，你带领这伙人杀到这儿，把这个电台给我夷为平地，因为他每天在直播，正好直播的时候你进去，手弹一爆炸，枪声一响，你让咱们那个当兵的会纯正波兰语的那个人对着话筒大声喊，波兰人民必胜，德国将来必败，这是我们波兰军队干的，然后你就把那20个死刑犯打死，把尸体扔在当场，这个借口就制造出来了，全国也都听到了，你明白吗？明白。这约克斯啊可费了功夫了，选了这20个突击队员带好家伙，又在这个监狱找了20名波兰人，就射杀在林子上，全给宰，然后啊就把那波兰军服给穿上，装到麻袋里边，放到卡车上。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也就2点整，也就是这个电台直播的时间，约克斯一挥手，上。这20名行动队员可就冲进了格莱维茨的电台呀！电台就一个把门的，这老头还没明白怎么事儿，一阵拍子枪啪啦啪啦啪啦就打进来了，手榴弹紧接着往里头扔，整个电台霎时之间大火熊熊而起啊！这伙刽子手冲进来，别看是自己的同胞，那是见人就杀。你想，电台正在直播，老百姓正在听收音机，突然收音机里头传出来枪炮的动静，紧接着有人用波兰语大声的喊，波兰必胜，德国必败，早晚我们会征服你的德国。这声音传遍了德国的大地，希特勒狰狞的一笑， 借口找到了，我要发动战争。
1: 这个阿道夫·希特勒要实施他的军国复仇主义，他要发动战争，那么他命一伙小分队扮成了波兰军人，袭击了自己的格莱维茨电台，大造声势，以便找到借口。当这个德国兵用这波兰语对着麦克风喊话的时候，这个电波传遍了德国呀，老百姓们听之是大吃一惊，波兰必胜，早晚拿下德国，老百姓惊慌了。因为现在的德国老百姓啊，还没有在这个一战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害怕的就是战争，害怕的就是挨揍。希特勒高兴啊，这是他一手制造的借口，马上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现在啊，波兰向咱们挑衅，要发兵攻打咱们，怎么办？将军们是议论纷纷，有的明白，知道这希特勒玩的这么一个鬼术，有的不明白啊，蒙在鼓里，说咱们打可以啊，不过咱背后还有个苏联呢，这个苏联和这个波兰呢，两家是友好国家，他们有个合约，这合约上写的清清楚楚，说一旦其中他国受侵略，另一国家必须得帮忙。咱们去打波兰去了，万一那苏联给后边哭嚓给咱们一刀怎么办？希特勒摇摇头，不能不能不能，这苏联斯大林是个见利忘义之人，前两天我已派咱们的外长到了苏联，现在我正式告诉大家，我们德国和苏联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你们可以放心吧，咱们出兵打波兰，苏联必然是作弊上官，我要没猜错的话，苏联还备不住帮助咱们打败波兰，我们复仇的机会到了，大家不可懈怠，要发动战争，立刻准备，这就马上全民动员了。听说波兰要打德国，德国的老百姓义愤填膺啊，这老百姓的热情非常高涨。希特勒一看时机已然成熟，那么希特勒这边马上要发动战争，这个二战呢，谁先打的第一枪，谁先放的第一炮，要说先打起来的得说是但泽港。上一集我说了，希特勒为了把但泽夺回来，命两艘军舰，以着这个友好访问的这个意思啊，说你到那儿去访问去，他们必然得热烈欢迎，我一声令下，你来个突然袭击，就把但泽就拿下来，这两艘战舰就出去了啊，到这个但泽说我们友好访问来了，这但泽老百姓啊，包括政府官员夹道欢迎啊，锣鼓喧天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着家伙，这两艘炮舰可就停在了担子上，这个船舱里藏了敢死队5000多人，擦刀摸枪摸刀霍霍，担子人还不知道呢，那屠刀已然举到头顶上来了。也就在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希特勒下达了作战命令，闪击波兰呢。要说这德国军队啊，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一流的军队。一战期间，德国败北，希特勒一上台那是奋发图强，没干别的，勒紧裤带就是大造军火，培养军队。那么这次攻打波兰呢，他是准备的十分充足，他早已经在德波边境线上秘密的集合了3个集团军，这3个集团军
0: 全部是机械化部队。而且希特勒在战前又听了古德里安的建议，要采取一个叫闪电战术。什么叫做闪电战术呢？古德里安他说了，这个坦克呀，在一战的时候并没有用得恰到好处，就是没有发挥坦克的特别优势。所谓闪电战，就是说用坦克部队不顾一切的，可以不带给养部队的情况下进行长驱直入，一直的往上，如同一把利剑，使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敌军的腹地。那么这种战术有它的好处，就是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也有它一个弊病。如果真要是对方准备的充足的话，有可能就被大部队给包围在腹地上，那是插翅难逃啊。所以希特勒也甘愿冒这个风险，他就在中路大军前线总指挥古德里安指挥了这支坦克部队。他告诉古德里安，你可以随便的打，你可以任意的指挥，只要能杀进波兰，占领华沙，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就这样，三股大部队，三个集团军分南路、北路和中路，这二战的大幕可就拉开了。1939年9月1日凌晨呢，这个希特勒啪一拍桌子，下了令令向波兰发起总攻啊。4点45分从这个德国本土啊起飞的轰炸机，一波一波，一浪一浪，呼啸着向波兰境内飞去。那已经提前侦查好了，那坐标啊已经都研究完了。怎么说呢，上一段我说了，希特勒派了500名先遣军，化妆成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卖瓜子的啊，潜进波兰侦查这个军事要地。所以这些已经都准备的非常非常充分，那情报早已经过来了，你的飞机往哪炸。所以他攻击的目标集中在波兰的军队、军火库、机场、铁路、公路和桥梁。那部队军营里边，那波兰士兵正睡觉呢，哇，那炮弹是成吨的往下倾泻，那铁路立刻就断了。那铁路是为啥炸铁路啊，补给线呢、啊、那公路立刻炸断了。这一顿狂轰乱炸瘫痪了。与此同时呢，在这个德国边境线上，那是万炮齐发，炮弹如暴风骤雨般的倾泻到波军的阵地上。一个小时后，德军地面部队向波兰发起了全线进攻。哎呀，这波军可惨了，无数火炮、汽车以及其他辎重都来不及撤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摧毁了。这个交通枢纽和指挥中心遭到破坏，部队陷入了一片混乱。9月1日傍晚，德军迅速突破了波军防线，并以每天50到60千米的速度向波兰腹地是突进。这个速度可不是一般的速度，哗，闪电战嘛，就是以快速当头。那么德军的将领伦德斯泰特，他的南路集团军群以赖歇瑙的第10集团军为主力，以李斯特的第14集团为右翼，在左翼布拉斯科维茨的第8集团军的掩护下， 从西面和西南方向维斯瓦河中游挺进。德军的将领伯克的北路集团军群以克鲁格的第四集团军为主力，向东直插波兰走廊啊。另外，以屈希勒尔的第三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向南直扑华沙以及华沙后方的布格河。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由于这个德军战前准备异常充足，所以啊，德波之战对于胜券在握的德国法西斯来说几乎没遇到任何难度。这个德军空军对波兰的行政中心、交通枢纽、部队营房、军事指挥中心还有空军机场是进行了摧毁性轰炸，完全夺得波兰上空的制空权。那么在地面上，这个德军坦克师和摩托化部队迅速击垮了波军在边境地区抵抗，并如入无人之境的到达了波兰的腹地。那么在波拉平原上是横冲直撞啊，这个战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捷报像雪片般的往希特勒办公桌上飞。这希特勒是左一张看右一张看，看的俩眼发直，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波兰呐、啊，你也有今天！就在当天上午十点，这个希特勒兴奋地向国会宣布说，帝国的军队已攻入波兰，德国进入战争状态。9月3日上午9点，这个英国，这英国得出面呢。啊，盟国嘛，原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跟这个波兰。那现在德国打波兰，那英国能坐视不管吗？这个英国就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怎么通牒的呢？要求德国在上午11点之前必须停战，得向我们做保证，否则大英帝国要向德国宣战。到正午时12点，法国也来了，派了这么一位代表向德国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我们法国不能坐视不管，我们的友好邻邦，我们的盟国波兰受你们欺辱，受你们侵略，所以我们法国给你们最后通牒，要在下午五点你们就得停止战争，并向我们保证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我们法国要向你们开战。这赶紧有人就禀报希特说，这个英国和法国呀都给咱们下最后通牒了，不知道元首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
0: 啊，您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万一这两个国家联军打起来怎么办？
1: 那咱们就跟他干。
0: 嘿，希特勒现在一想，我手中有家伙，要钱有钱，我要枪有枪，要炮有炮，没有枪没有炮，我们可以自己造。我怕你什么英国法国？早晚把你两个国家拿下，不要理他。那是置之不理呀。于是这个英法两国相继对德宣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全面爆发呀。这个英国向德国宣战，法国向德国宣战，可宣战不能说宣完战咱们就打呀，得集结部队呀，另外得磨刀啊。平日里这个英国法国的刀啊也上锈啊，所以得磨，边磨边告诉波兰，兄长别着急啊，我们哥们把刀磨完了过去就把希特勒脑袋给他拧下来，你放心吧，我们得磨一会儿。他这儿磨一会儿，波兰那边可要了命了。9月3日德军北集团军群第四集团军印切断波兰走廊，到达了维斯瓦河下游地区， 那么第三集团军陆续南下逼近，直接逼向了纳雷夫河，进攻矛头的是直指华沙呀。德军的南路集团军、第十集团军各军所属装甲部队也强渡瓦尔塔河，那么第十四集团军则从两个方向对克拉科夫实施前行攻击。9月18日这个波兰会战达到了高潮，第十九装甲军歼灭了逃避而至的波军溃败之师，德军进攻已发展成内外两大前行的包围。除少数部分在苏波边界的波军外，波兰其余部队全部在德军的内外两层的包围之中。此时波军已经被打的是晕头转向，支离破碎，波军总司令斯米塔维尔元帅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啊，整个波兰军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只有华沙等少数地区还来个单打独斗。9月17日这个德军在完成对华沙的合围后呢，限令华沙当局12个小时之内必须投降。哎呀，这波兰政府啊，一看大势已去啊，不顾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整个政府逃离华沙，经罗马尼亚越过巴黎流亡到伦敦去了。早已同德国商量好瓜分波兰的苏联，只因与波兰签有互不侵犯的条约而始终不便动手。那么波兰政府的出逃终于使苏联找到了体面出兵波兰的借口啊。这时候苏联政府就宣称，由于这个波兰政府不复存在，因此呢这个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为了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我们苏联决定进驻波兰东部地区。那么在9月18日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会师了，那么希特勒呢希望赶紧占领华沙，命令德军必须在9月底之前是拿下华沙。9月26日德军开始轰炸华沙，9月28日这个华沙的守军12万人呢、全都投降了。守军司令向德第八集团军司令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正式签署了投降书。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一个战役就是闪击波兰，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据统计啊，这次作战呢、这个波军呢、共计死了123万人，伤了13万人，被抓了42万人。那么德军呢阵亡了1万人，有3万人受伤，又失踪了3000多人。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孙一啊，这个战争密码就为你讲到这里，下一章节给你讲一段奇怪的战争。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

0: 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358集，李相思绪。李林甫此前坚决见李瑁为皇太子。其实李林甫行事一贯少有棱角，他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李瑁，使皇帝知悉，朝野之人皆闻，与其惯常行事大为迥异。如今李想成为皇太子，李林甫因武惠妃已逝也不再坚持，转而赞同皇帝此封，然退至府内，心中有着许多悔意。李林甫回府之后，遇到思虑大事的时候，往往入那间密室静思。此密室不许任何人入内，李林甫处其中时更不许别人打扰。李林甫为此密室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名曰经思堂。皇帝颁下册太子之诏后，李林甫回府即迈入经思堂，在里面待了两个多时辰。府中晚膳早已备好，然李林甫不到场，和府上下只好静坐等待。那些不谙世的小儿女们负恶难忍，纷纷哭将出来，其母只好悄悄寻来些糕点之物聊以充饥。李林甫深悔自己不该如此旗帜鲜明，使朝野之人皆明自己的心思所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李林甫养成了凡事不轻易表态的习性，然此次率然表态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事情很明显，李林甫能够击败张九龄，说明皇帝对他大为赏识，若再得皇帝的宠妃为媛，那么这个相位就可以长久地坐下去。万一某日皇帝龙驭并天，继任者为他力荐而来的太子，则李林甫的荣华富贵也可以继续下去。然人算不如天算，谁会料到不到40的武惠妃会突然逝去呢？李林甫的悔意毕竟只有一瞬间，他现在想的最多的即是如何应对今后的太子李亨。李亨此前无助无援，无非一个失落的藩王而已。此前李英为太子20余年，此后寿王李瑁继任太子，呼声最高，任何人都想不到这太子之官会轻易地落到李亨的头上。李亨现为太子，皇帝李隆基正值盛年，其身体康健，精神健旺，官如此光景，太子若想继任皇帝之位，恐怕20年之内毫无希望。李林甫相信太子李亨现在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保住太子之位，其行事态度势必为待皇帝以谦恭，待臣下以谦逊，日常以读书为要，不敢轻易插手朝政之事。李亨有如此保卫的心态，只要皇帝李隆基对李林甫的信任不改，他就难以对李林甫构成任何威胁。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李林甫是一个谋虑周全的人，他此时心中已然断定自己前途

0: 举荐寿王李瑁太妾，由此就将自己推向太子李亨的对立面。皇帝李隆基信任自己之时，太子李亨毫无办法。可人算不如天算，万一哪天太子果然上位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顿时处于堪忧的境地。李林甫又将李亨的任职过程与人脉关系想了一遍，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李亨自幼爱学，尤对兵法军机之事最感兴趣。李隆基看到这个儿子有此长处，遂选名师予以教授，并允他与志趣相投之人在宫中学习，并相谈论。这些人中现有二人最为著名，一个是河西节度使黄甫为明，另一个是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及至李亨年龄渐长，李隆基量才受用。开元四年，李亨年方六岁时，授其为安西大都护。开元十五年，授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开元十八年，又授其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唐制规定，藩王授实职时，仅为京中遥制，仅有名义上的职称，而无实际统御之实。像李亨的军职虽显赫，其实从未统御过兵将。尽管这样，李亨还是可以和名义上的下属将领有所交接。譬如他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之时，其名义属下的八总管率兵十万取得北伐大捷。这些总管归捷后，立先向李亨禀报，李亨也因此赐军功，被授为司徒。在官太子妃韦氏一脉，其世代为望族，姻亲关系在贵宦之家盘根错节。太子妃之弟韦坚又新被授为京兆尹，韦坚又与刑部尚书李世之交厚，李世之系太宗皇帝长子李承乾之孙，此人善文能隐，与贺知章、张旭等人来往颇多。李林甫稍稍将李亨的人脉关系梳理一遍，心中叹道：
1: 想不到这个无声无息的人，一旦成为太子，风头竟然盖过了故太子李英。
0: 李亨的亲生母亲出生于弘农杨氏，如此有着皇室血统的望族之门，当然将出身于草莽之间的赵丽妃压比了下去。李英与李亨同为皇子，其母亲出身就有了高下之分。当李林甫笑眯眯地走出京思堂的时候，意味着他已将太子李亨的事想得非常清楚。至于他到底想了一些什么，下一步如何与太子李亨面对，天下之大，此时没有任何人能知其心事。那日五贤仪侍寝之后，李隆基第二日就将其抛之脑后，再未召见。此后多日，李隆基将自己可疑之人寻来侍寝一遍，期间也偶召新人，不久就兴致索然。高力士明白皇帝闷闷不乐的原因，李隆基这日下朝之后，高力士殷勤地说道：
2: 陛下，后宫庭院内花间相映，且今日天上阳光有云层遮挡，阳光并不强烈，适宜去漫步一回。
0: 李隆基知道高力士的心意所在，叹道：
3: 你以为还能巧遇慧儿那样的佳人吗？哎，诸事不可强求，那种巧遇岂能重复？
0: 高力士被皇帝说中了心事，只好讪讪而笑。李隆基又道：
3: 六宫粉黛佳丽众多，为何与慧儿相比却尽皆失去颜色了呢？
2: 哦，想是陛下心有所属，有此心无旁骛。臣以为陛下若能复原心计，定能找到忠义之人。想当初惠妃久处掖庭宫，若无那次巧遇，她岂不是

0: 是要在叶庭宫劳役终其一生嘛。
1: 你说的有道理，然近日以来我阅人甚多，又有哪一个如慧儿那样的？
2: 高力士心中不以为然，心想宫中有品质者近千人，仅就体貌而言胜过惠妃者又何其少了。皇帝心间不能平复，还是难以忘怀惠妃的缘故。第359集，蝶选佳人。开元之初，高力士品质渐高，李隆基见之则呼其为将军，未将他当成纯粹的内官，则高力士可以在宫外建宅。高力士有了新宅，即娶吕氏为妻，再收养子，俨然一个气度森然的贵宦之家。高力士虽有妻有子，无非装点一下明面上的虚荣，像他与吕氏如何能有夫妻之实呢？吕氏不过一名内管家而已。李隆基现在兴致索然，令高力士也一时束手无策。李隆基于开元初年即决心依贞观故事行事，不免内敛性情，未在女色上用心太多。然他年少之时即与王重业等人聚众游赏，洛阳城及长安城中的勾栏之处也多有他们的踪迹，实为烂漫飞扬之心性。尽力抑制这种心性，可以沉寂于一时，终究难以悉数斩绝。这些年天下繁华似锦，朝中大事皆能妥帖安置，特别是近来将挠心的储位之事平稳册封，令李隆基的心思有所活泛。少年时的好玩场面忽然浮现在李隆基的面前，他心中顿时有了一个新奇的念头，遂微笑着说道：
1: 好啊，高将军，我们就来一场好玩的事物如何？
3: 啊，好玩的物事？
1: 是啊，你方才不是说过要到花间漫步吗？花间漫步就不必了，你可寻一个少有花木的庭院。
3: 哦，若论花木甚少的庭院，欣庆宫中以显庆殿前花木最少，且离这里甚近。
1: 那就选那里吧，你这就前去换来百名工人给予此院，不要那些侍寝过的妇人啊，最好是寻些生面孔过来，你集齐之后再来换阵。
3: 是。
2: 高力士答应了一声，躬身退下前去安排。他知道皇帝这一次换了新法，欲选新人，自己深明皇帝的心思，务必所选得人。若在宫中数万人之中选出百人，殊非易事，若要悉数听选，需费很多时辰。高力士选用了一个快捷法，即挨着宫殿走走，看到一个顺眼之人，即令他盛装至显庆殿前等候。如此集齐百人，也费时一个多时辰。李隆基看到满头大汗的高力士前来促请，问道：
1: 集齐百人如此之难吗？不觉已至50了。
3: 臣妄自猜夺陛下心意，并将诸女一一过目，实则颇费时辰，累陛下久等，臣之罪也。
1: 哎，你何罪之有？为了此等小事，你以将军之身奔忙劳顿，朕心中其实颇为歉愧啊。
3: 臣侍奉陛下虽忙累无比，若能换来陛下一丝愉悦，则为臣之幸，天下之幸。
1: 我知道此语为忠心之语。高将军，昔年我们一见如故，此后30余年相携至今，我们名为主仆，实为劳。

0: 盒大有用处，你一会儿就明白了。
1: 甬道右侧生有一棚芍药花，绽放的花朵招来了数只彩蝶上下飞舞。李隆基见之，蹑手蹑脚放低身子向花丛接近，就见他在那里揭开锦盒盖子，然后作势猛扑几回，转身时笑容灿烂。高力士不明何意，急问其故。李隆基到了高力士面前，将锦盒稍微打开一条缝，令高力士向内观看。高力士看见盒内一只硕大的五彩蝴蝶正在那儿鼓动双翼，竭力想从盒中挣脱。李隆基将盒盖盖上，问道：
0: 瞧清楚了吗？
2: 啊，瞧清楚了，里面有一只蝶儿。
0: 知道其颜色吗？
2: 此为一只五彩蝶儿，且以金色为主，极易辨认。陛下，扑下这只蝶儿有何用处啊？
1: 高力士想起李隆基刚才的扑蝶之状，心想皇帝虽然是50岁的人了，却身手矫健，不输于少年，心中大为叹服。李隆基莞尔一笑，说道：
0: 你只消记清了此蝶之形状，下一步即有大用。
1: 百名佳人盛装立在显庆殿前，恰似凭空生出百丛花木，只闻院内香风阵阵，说不尽的风光旖旎。他们不知来此何事，已在这里俏立良久，待看到皇帝乍然出现在面前，皆心中大震，全不顾爱惜自己的结衣，纷纷匍匐叩首行礼。李隆基令他们平身，然后说道：
0: 朕今日有暇，欲午膳时与尔等在显庆殿内会时，此时菜食尚未备妥，你们可在庭间等候片刻，也就不用太过拘谨了。
1: 此前高力士遗嘱上食局在显庆殿内备菜，众女闻听午间可与皇帝一起共同进膳，皆喜形于色。其中一些心思灵动之女暗自想到，若今日能得皇帝龙目惠顾，说不定能够成就一段喜缘，春心拱动不已，暗思接近皇帝之策。李隆基看到众女起身后不敢随便走动，皆拘谨地站立原地，就对高力士说道：
0: 他们如此站立不动，倒是免了你的一番折腾。
1: 高力士不明其意，急问究竟。李隆基微微抬起锦盒，示意道：
0: 还记得这只蝴蝶的模样吗？你若记不清，可以再看一看。
2: 哦，臣记住了，不用再看。
0: 我待会儿将紫蝶放出，你须得瞧仔细了，看看这只蝶儿最先落在谁的身上。他们今日盛装来此最好，身上既有香气，又梳有头油，且珠钗满头，蝶儿定为喜欢。
1: 高力士此时方悟李隆基捉蝶的本意，遂微笑着答道：
2: 如此说来，蝶落之处之人，即是今日为陛下侍寝之人了。
0: 你呀，就记得侍寝之事。午膳之时，你让此女在我身后侍奉用膳即可。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

0: 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

0: 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
0: 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呀、槐花蜜呀，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界限。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是在引诱别人践踏你的人格，试探你的底线。没有边界感的关系就是一场灾难。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并非不分你我，而是熟不逾矩，亲不越界，恰如其分的界限感适合任何感情。不要和任何人走得太近，生米恩斗米仇，慈悲温暖不了凉薄之人，好心满足不了贪婪之人。任何关系再亲密，分寸不可差失，要懂得回避，进退得宜，适可而止。我不能要求你如何待我，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不会强求任何人把我放在重要位置，一旦发现自己在你那里没那么重要，我也会悄悄降低你的位置。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再好的亲密关系都要有边界感。只有守住自己的底线，尊重他人的界限，才能亲疏有度，久处不厌。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360集《观文歌舞》。李隆基伸手揭开锦盒盖，那只五色蝴蝶乍见亮光，顿时展翅飞将出来。高力士全神贯注盯紧蝴蝶的飞翔路径，蝴蝶先越过李隆基的头顶向来路飞去，再观眼前似无花丛可依，遂折转身子北飞。蝴蝶之所以如此，自是闻到了庭院之中透来的馥郁香气。事实人们使用香料愈加炽烈，这些工人虽难以用上名贵的香料，然其身上衣装皆被香料熏过，一些人身上还挂有香囊，由此香气弥漫，引来蝴蝶反身。这只蝴蝶忽高忽低飞入人丛之中，追寻自己最为喜爱的香气所在。高力士紧盯此蝶，脚步不由随之挪动，见至人丛之中，高力士紧盯上方，挪动之时竟然撞到躲避不及的宫女身上。众女眼观显赫的高大将军如此怪异举动， 皆不识其意。

0: 心中害意万端。那只蝴蝶最终落在一个身着翠绿衫子的女子头顶，高力士行至其身旁，闻到此女身上散发出一股龙脑香的气息，心中暗暗叹道，这只蝴蝶莫非也是香料的贵贱程度，龙脑香较之寻常香料要名贵许多，蝴蝶一路不顾他乡直奔而来，定是识得此龙脑香气了。宫中寻常之人难得龙脑香料，此女能配龙脑香，则其非为寻常宫人。高力士定睛一看，识得此女为典乐女官，享有六品至极，当然有财力使用龙脑香了。此女午膳之时侍奉李隆基用膳，晚间则入兴庆殿侍寝。另外99女后来闻此女之所以被皇帝选中，原来是其使用的香料招来了蝴蝶，不由扼腕而叹。一些有财力的女官深自悔恨，只怪自己那日为何不将好香用上呢。经历这样一场蝶选佳人的游戏，宫中之人使用香料量大增，更有许多人费尽心机寻来名贵香料常配身上，渴望被皇帝再次选中。李隆基儿子众多，其于开元十年在长安东北角兴建十王宅，随着儿子日渐增多，十王宅中居住者早已不止十人，其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与城墙相邻，渐渐有了一大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的华丽宅宇。这片殿楼越建越多，除了安置李隆基的儿子之外，数量众多的孙子也要有自己的院宇，于是建筑越过北城墙向北延伸，其西墙与大明宫相接，成就了好大一片院落。李隆基这一次接受上次十王宅气魄太小的教训，将此院落取名为百孙院。诸王之宅中每宅皆配400工人侍候，百孙院中每院也有40工人侍奉左右。寿王宅约建成于开元15年，此为武惠妃的亲生儿子之宅，建造之人当然小心巴结，诸宅的大小规模及殿宇高度有严格规制，建造之人不敢丝毫逾制，然在用料选材及精细程度上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些人为了巴结皇帝宠妃，当然在用钱时没有节俭的意思，将寿王宅建得美轮美奂。寿王李瑁自小在武惠妃的呵护之下，可谓身处锦绣丛中顺风顺水，若非武惠妃早逝，寿王继位为太子并非不可能之事。强势母亲养育大的儿子大多恭顺心慈，李瑁自幼在宁王府中长成，入宫后随兄长们一起读书习礼，养成了腼腆有礼、谦让宽容的性格。长大之后，此性格终究难改，与其母之性情相比，大为迥异。武惠妃与杨回谋取太子李英之时，其间惊心动魄且曲折往复之处，李瑁其实一点不知。当然，武惠儿逝时，李瑁满腔悲痛，这种悲痛并非基于从此失去了可以助力的大靠山，纯粹是基于母子亲情。因为李瑁排行第18，他从未设想过自己能够上位为太子。武惠妃明白这个儿子性情恭顺，那么谋取大事之前没有必要将企图先向他透露，如此一来，李瑁觉得能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藩王则心已足。是夜繁星满天，月光下泻，寿王宅前院的春之堂内灯火通明，远远可闻其中的古乐之声，此为寿王宅演习歌舞的所在。李瑁虽未有其父李隆基谙熟乐律的能耐，却偏爱观文歌舞。今日入乐之诗为王维的新诗《终南山》，王维现为兵部库部郎中， 其眼见张九龄罢相之后，李林甫对文学知识日渐厌恶，心中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前面说过，王维不赞同陶渊明弃官的做法，他需要继续为官，又见当时朝中风向，就选择了既仕又隐的路子。某一日，王维携友入终南山游历，偶然瞧中了一处半山腰间的破败房舍，遂出薄资将之购买下来，稍加整修一番，闲暇时即离开京城入住其中。这首《终南山》即是王维在终南山中探幽入微时的感喻之作。诗曰：太宇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枝回望河，青霭入看吴。分野中风笔，阴晴从鹤书。欲投人楚宿，隔水问樵夫。此诗很快就传入京城入乐，成为京城进士演唱的首选之曲。李瑁此时悠闲地宽坐于座中，听完一青衣女子肩扛药橱将此诗清唱一遍，继而乐声次第响起，八名身着白纱的少女翩翩而出，随着乐声在台上漫舞。李瑁观之觉得有点奇怪，心中暗想：
1: 明明为山中景色，他们如何舞出西边浣纱之状呢？
0: 乐声忽然变为一曲横笛之音，只听笛声没有呜咽之状，仅以短促的欢快之音奏出。台上原本漫舞的八女忽然站立两侧，脸现期盼之色，面向后台。后台有一女踏着碎步缓缓而来，她也身着一袭轻薄的白纱衣，与台上八女一样，头上未饰以任何钗钿，乌发及肩，与白衣相应，对比强烈，美不胜收。该女行到台中，另外八女在其身后聚成半圆状，只见该女将长袖散出，八女也一样挥袖，台上顿时白袖翻飞，恰似广寒仙子在月宫中寂寞而舞。此后的舞艺并非渲染月宫故事，他们见或跳跃，见或做换衣之状，分明演绎的是越国浣纱女在西中浣纱欢唱的情景。到了最后，白衣女子又将王维的《终南山》吟唱一遍，与此前青衣女唱腔相比，此声婉转，宛如黄鹂。李瑁观看台上九女，心中暗自叹道：
1: 一样的装扮，一样的舞姿，一样的歌词，何以差异如此之大呢？
0: 第361集，玉环五子。李瑁观看台上九女，心中暗自叹道：一样的装扮，一样的舞姿，一样的歌词，何以差异如此之大呢？就见八女簇拥之中，后来之女肌肤胜雪，眉目如画，一朝一式显得雍容华贵，妙不可言。这后来之女即为寿王妃杨玉环。曲终人散，杨玉环施施然归于座上，身上犹不觉沁出细汗，香气扑鼻。李瑁笑道：
1: 此曲舞若单独观之文之，堪称美妙，然集成一部乐舞就有些不妥了。
0: 杨玉环轻启香唇，脸上现出迷人的微笑，问道：
2: 陛下誓言却有些不明白，何处不妥？
1: 王维此时多写终南山之景，今日之乐曲可与此时相配，唯舞意似为西边浣纱之姿，则与诗意有些相违了。
2: 陛下呀，知道妾今日扮相为何人吗？
1: 当然为越女了。
2: 嗯，越女之中何人最有名呀？
1: 莫非为西施吗？
2: 对呀，正是西施。当日西施功成身退，终与范蠡泛舟于五湖之间，王维之诗多叙饮者之情，其意正与西施相通啊。
0: 李瑁稍微愣了一下，说道：
1: 若如此攀扯，就过于牵强了。须知乐舞最宜直观，如此大拐其弯，就失去了歌舞本意。
0: 李瑁如此评论，说明能识歌舞之妙。杨玉环听罢，微微将头一晃，娇嗔道：“
2: 妾偏喜如此舞，难道不可吗？殿下若想依王维释本意，大可自扮王维，入空山而舞。”
0: 他如此说话，明显有些强词夺理。李瑁当然熟知杨玉环的心性，新婚之后，当他第一次看到杨玉环露出此种神情时，如痴如醉，心中油然生出对母妃的感激之意，因为只有母妃方能为自己访来这样的家父。李瑁此时莞尔一笑，起身道：“
1: 时辰不早了，我们这就安歇吧。”
0: 李瑁与杨玉环离开春之堂，然后各归自己的寝室。二人新婚之际有说不出的柔情蜜意，此后二年，杨玉环一方面承载着丈夫的雨露蜜爱，另一方面享受着王府的优越生活。本来有些柔弱的身子日渐丰腴，其艳丽风情如旧，又新增了动人心魄的诱人之美。李瑁坐拥美妇，心中更觉甜蜜。如此又过了一段时间，李瑁本来火热的心田渐冷，原因甚为简单。李瑁眼瞅着比自己小的弟弟都有了儿女，眼前的家父虽美貌无比兼风情万种，奈何数年间其肚子却毫无动静。本分的李瑁望而心切，渐渐将杨玉环抛在一边，转而再寻其他家人。这并非难事，唐制规定亲王可有正妻二人，称为如人，应十人，妾无定数。李瑁宅中有宫女400，她可以令任何人侍寝，若娶如人与应，需要朝廷册封，比较麻烦，然让宫女侍寝则相对简单的多。李瑁从此很少让杨玉环侍寝，转而挑选其他人入室，效果非常明显。一年之后，李瑁就有了一子二女，其儿女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册封为应人。杨玉环现在独寝许久，已变得十分习惯。张悦将正室堂改为中书门下，其下设五房，总理天下庶务，使朝廷大政集于一体，由此打破了历来三省分工制衡的局面。李林甫任中书令之后，这种局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李林甫任中书令并兼之吏部尚书，总文武官员选试，牛仙客为侍中兼兵部尚书。李林甫当初向李隆基举荐牛仙客的时候，正是瞧中了牛仙客向为独结其身、唯诺而已的性格。牛仙客为侍中之后，果然唯唯诺诺，一切政事皆听命于李林甫。如此一来，李林甫真正成为朝廷的中枢。李林甫近来又有了一项新举措，这日在中书省召来诸道采访处置使十人，然后面授机宜。采访处置使于开元22年设置，本意为加强朝廷与诸道的联络而设，这些使者可以在道内诸州巡视，然后将巡查情况书面奏报至中书省，使朝廷能知诸州之情。其实采访处置使没有任何处置政事的权利，这十人入中书省再至李林甫案前皆躬身而立。其实李林甫威权日重，这些人淡于其事，见了李林甫如同面圣一般。李林甫抬眼看了看众人，说道：“
3: 你们明日必须出京，吩咐各道不得延误。”
0: 众人齐声答应。李林甫缓缓起身，踱至众人面前，说道：“
3: 本官禀得圣上同意，你们此次巡视道内所辖诸州时，其处置事体与往日略有不同。其一，诸州若遇天灾之时，你们可当即与该州刺史商议开仓赈粮，不需要事先奏报。其二，若发现有贪赃枉法之官吏，包括诸州刺史，你们有权停其职务。”

0: 并选人代理，同时向朝廷上奏，拒之其情。其三，户部现在正在简化度支制服，以行折纳制度。然诸州之情各异，你们需详细了解各州赋税实情，使朝廷知闻。
1: 众采访使得闻自己有这些权限，皆喜形于色。其中的第二条最为紧要，昔日诸州刺史知道这些采访使并无实权，明面上虽恭谨有礼，心里却不以为然。从此以后，诸州刺史见了他们，肯定会有恐惧之感。李林甫似乎知道这些采访使心中所思，又厉声说道：
0: 你们到诸州巡查，不可自恃威权欺凌诸州，许谦逊之心善待官吏。你们临机处置之事，御史台会一一核查，若有人敢胡作非为，当知其后果。
1: 众人唯唯诺诺，皆言不敢胡作非为。李林甫挥了挥手，令他们退下，又换回京畿道采访使王弘说话。王弘是时任户部员外郎，是为六品职，其掌天下租赋、物产封约之仪、水陆道身之力。这一次被李林甫点将兼任京畿道采访处置使。李林甫说道：
0: 我刚才所言第三点，估计他们并未放在心上。王弘，你在户部任职多年，应当明白我的深意吧？
2: 下官明白，李大人之深意，即是诸州贡献赋税之事，既要行折纳之举，又要使各自情况变通征收，使赋税有所增长。
0: 不错，圣上多次说过，朝廷在租庸调之外，不得额外征收，你在户部应当有所感受。这些年营造之事日多，圣上也动辄赏赐，若仅用法度内的赋税花费，圣上就有些不太顺手了。
2: 大人的意思，想让下官另辟财富渠道，以供圣上取用了。
1: 李林甫向王弘投去意味深长的目光，说道：
0: 是啊。你可在京畿道巡视之时琢磨这件事儿，若有想法可及时与我沟通。你明白这件事儿也就罢了，也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2: 下官明白。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他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 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他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他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她会蹲在地上帮她洗衣服，她生病了比她妈还伤心，她冷漠她忍着，她不回应她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别人问她，你图她什么？她想了很久，说她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她爱的不是她，她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她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留在了车上。她说，这不是放弃她，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她，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它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它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它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勇敢了。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7: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嗨，早上好。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6: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咱们有几个老兄弟、有几个老姐们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能让我们有机会用上灵芝孢子油，啊，说这在以前呐，想都不敢想。想吃点灵芝孢子粉都没这条件，这现在呢，合到200-300块钱就能吃上灵芝孢子油了，比那个灵芝孢子粉花的钱还少。有的说老伴儿这病啊有指望了，有的说孩子这病啊有希望了，有的说太谢谢大林老师了。其实啊，我觉得说谢谢咱们之间这就远了， 我这人呢，大家也知道，出身贫苦，老家呢是黑龙江鹤岗那么一个小地上，啊，爹妈都是农民。你看我在八九岁前啊，就已经有骨头坏死这病了。我娘就搀扶着我，周围四处的看。最后你看，也是遇到好心人了，就遇到我师父啊，收留我啊，给我治病。尤其是当我母亲走后啊，我师父呢拿我当亲生儿子似的，讲话呢就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有今天，我感恩这个社会。你像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孩子，我能有今天，我能不感恩这个社会吗？所以当我做了大夫以后，我最见不得就是谁受苦，我最见不得的就是什么呢，大伙没钱去治病，最见不得就是因为钱最后啊，我们这病啊没治好，甚至说怎么的给耽搁了。你看我在临床上我遇到多少啊，大夫啊啊，我这病我不治了，我家里边这条件不好啊，我这病想治我也治不了了，算了吧大夫，不治了。其实啊，说白了都是因为家里没这条件，但凡是有一点条件的都不会说这样的话。那我在门诊我见着多少就是让钱难为的，他不就是没钱吗？想治不？太想治了，就是没钱。没钱你拿啥治啊？对不对？你就像买药似的，说这药卖3000卖5000啊，甚至有的药讲话了，一盒10000多3万多5万多，你说你拿啥治？都是这普通老百姓，讲话有的都是给人打工的啊，你说你靠啥呀？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门诊，我看着那条件不好的啊，我都偷摸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挂号票啊退了，那最起码回去两个人的车费钱有着落了，都不容易。有的时候啊，我诊费我都不收，有的时候扎几针针灸嘛，我都不收钱。尤其没啥条件的，特别是从农村来看病的，本身我就是农民啊，我太知道这个农民的苦了。你现在农民就靠点地，有的呢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地都租出去了，有的呢靠着养点猪养点牛。这两年猪牛那行情也一般，那靠地维持生活的，讲话那叫靠天吃饭呐，对不对？那收成好行，那收成不好一年到头来甚至还得欠点钱呢。所以这农民不容易啊，城里很多老百姓也不容易，一般不怕别的，就怕有个大病，一有大病就完，因为有花不完的钱，那钱始终不够花。讲话了，花不完的钱，做不完的检查，吃不完的药，所以家里有一个大病患者，这个家呀就受拖累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呀，有啥你别有病，尤其别有这大病重病。那天有个女同志就跟我通电话，50多岁，那她就说起她老伴这病了。她说我们呢都是城边上的，就是靠平时给人家打点零工挣点零花钱。老伴呢前年呢这个脖子上发现一个不疼不痒的包，一检查咽喉恶性病，也不疼不痒啊。那肿瘤医院大夫就说这个位置啊还手术不了，而且呢手术已经有点晚了，只能通过做疗。他说我老伴啊挺坚强那么个人，但是呢当大夫告诉他这病的时候，那也是几宿几宿睡不着觉啊。所以这病他讲话了没他

摊上怎么都行啊，谁摊上谁痛苦，谁摊上谁惆怅。他说你看老伴那个头发呀眉毛啊就全都掉没了啊，因为他是两种疗法同步做的，那就明显感觉老伴吃东西差了。你给买点喜欢吃的，这时候呢也不爱吃了，也不想吃了，明显也能看得出来吃不下去。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说这个时候啊他那个味觉腺还有唾液腺呢都烤没了，吃啥都没味儿。这时候呢脸和脖子也糊了，都烤黑了，完嘴里也尽是口腔溃疡，脖子这个时候看起来就像被烧伤了一样，黑乎乎的。他说明显的老伴就一点点没了食欲，没了精神头，明显的就一点点瘦了，就清晰的感觉到瘦了啊，非常明显的瘦啊，消瘦啊，看着那身体一点点的消瘦，哎呀看着都心疼。这个时候呢人医院的大夫说了啊，要是有条件的话呀还是吃点灵芝孢子油吧，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病情都有好处。他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孢子油。这大夫说完呢人一个病房的人家知道啊，一打听一说这价格，呵，说好一点的都得在3000啊4000往上一盒。他说我们那口的没病的时候啊出去打工，我们俺一年能往家拿回20000块钱啊，这一有病我就得照顾他，所以根本也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了，就那点地一年到头也没多少钱呢。但大夫说了，你大夫说吃点孢子油好，他说我讲话了你就借钱也得吃啊，所以我就给他买了2盒吃啊，这2盒花了7000多块钱。他说那段时间呢你别说啊，老伴吃孢子油啊确实各方面都见好，口腔溃疡就好了，吃东西呢也比之前有食欲了，而且看着这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啊，吃点东西也明显有胃口了。他说那个灵芝孢子油那段时间呢确实吃的挺好，而且吃这个灵芝孢子油的时候吧，那这脖子就没再脱皮啊，甚至又重新长出来了那个新的皮肤。他说虽然没有了味觉和这个唾液腺，但吃东西啊没受啥影响啊。他说我就坚持啊这灵芝孢子油啊一直给老伴吃啊，吃了能半年多，老伴儿3-4个月以后这个味觉呀就慢慢的恢复了，吃嘴里边他知道有味儿了啊，酸的呀甜的苦的辣的呀啊，他能说明白了。说半年左右吧啊，老伴儿这嘴里就有了唾液。他说当时家里实在也是没钱了，我一开始啊想借钱给老伴吃这灵芝孢子油，但是呢老伴这时候说啥也不让借了。老伴说到时候拿啥还呢啊，家里边也的确拿不出钱了，所以这个念想就打消了啊。他说你看打今年开始啊，这老伴又有点不好了，想给老伴再买点灵芝孢子油。他讲话呢一盒就3000多块钱，没那能力，不吃吧你说老伴这病啊就这么反复加重。哎呦，他说我都合计把那地卖了啊，怎么的也不能看着他死啊。哎呀真的走投无路啊，正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哎你就像那雪中送炭的那活菩萨似的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灵芝孢子油。他一开始我心里特别忐忑，因为我买过，我知道这东西多少钱，所以当你一说这灵芝孢子油啊这个含量这么高，医用级的，而且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完了怎么的呢，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肯定不便宜啊。

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啊！你让我们成本价吃598一盒就吃啊，而且呢还给我们赠送啊，喝到200多块钱就能吃上。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掉泪了，这我对象这不有希望了吗？所以我这回就借钱我也得给他多备上点，我让他好好的吃上这几年，怎么的我也让他得对付过这60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他今年多大岁数啊？说今年58。我说那没问题没问题，我说这零子包子油啊也是因为我老伴儿这病完了我接触到这药，我说以前我也没大接触过，都说好都说贵，那我也没接触过，这次呢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个病啊，一开始啊就合计给老伴儿吃，后来呢咱们一些病友说自己也有这方面疾病啊，有的说家里人呢也有这方面的病啊，有的说呢是孩子有这方面病，所以大林老师你这有关系，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带点，哪怕说加点钱也行。我当时就说，我说钱谁也花不了一辈子，谁也不能说啊发家致富，我说这钱我要挣，那我要对得起我这一撇一捺啊，我说人家给我多少钱我就告诉大家伙多少钱，谁需要呢就给大家带几盒，但是没想到咱们需要的人太多了，所以最后没办法我又去找的小辉，这事儿啊还是得让他出面，人家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这边认识我是谁呀，人家是看小辉，所以呢我把我的想法就跟小辉一说，小辉当时就急了，说不行不行啊，这事儿让人家知道了那还了得，你这属于破坏人家行业规则，整个的灵芝孢子油高含量的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你就一般的低端的啊也得在1000到1500甚至2000以上啊，你像这种长白山防野生高含量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那更得在3000往上了，你还想成本价，你小辉讲话了，最后人家得找我呀，我药厂这2000多名员工呢啊，以后咋干呢，所以我和小辉呀就因为这事儿产生了分歧，完了之后呢又给他打过几回电话，最后啊这才说通，所以我为大家做了什么，我付出多少我不愿意多说这些，我就想跟大伙说啥呢，咱们之间呢不用说谢谢，讲话呢都是兄弟姊妹，都是苦命中的人，能聚在一起不容易，既然大伙有这需要我为大伙义不容辞，妈我不为别的，就为了咱们这些兄弟姊妹都能吃上用上，你像有肿块的恶性病的你就吃，因为这东西啊能消灭那恶性细胞，它跟你吃的那些个西药还不一样，那跟你做的那个疗那是啥呀，我讲话了那就是雷射激光烧啊啊，所以你看皮肤都给你烧黑了啊，那里边都烧焦了，那身体好的还能挺住，你像平时那身体弱的本身就虚的根本就挺不住，有的做完反而还不如不做呢，不做你还能活一段时间啊，做完反而不行了，你包括有的做那个啊化学疗法的也是啊，那是往血里边啊给你打的一种药啊，那种化学药啊，我讲话了打完之后啊那血管都是瘪的啊，打完之后啊那个头发啊眉毛就全掉了，那你说打的是啥呀，对吧，你就看你做完之后那反应，讲话了打的跟那个毒药有啥区别呀，所以最后你看那白细胞那免疫细胞全都给掉没了啊，最后那人的器官就衰竭了，自己就走了，你像这

都给你剪断了，这一剪断，这老恶性细胞，它不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吗？对不对？它也没办法吸附了，它也得不到营养了，所以你看，它就不会扩散了。要不这恶性细胞扩散的老厉害了，为啥这么爱转移呀？为啥这么爱扩散呢？就是因为它有八个爪，它能同时的吸收这营养，所以它长得就快，它转移的就快。这回好了，八个爪都给它切断了，营养也吸收不到了，它也没有办法吸附在我们的组织器官上了，所以它也就扩散不了了。恶性细胞直接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它涉及不到营养了，所以慢慢的，它从那种活跃的状态变成了安静，慢慢的呢，自己也就萎缩了，哎，紧接着呢，自己就死掉了。那这病是不是也就给控制住了？所以这病是不是也就不会加重了？我们要控制好的话，是不是也就不再复发了？另外，这灵芝孢子油啊，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能抗心肾这些器官衰竭，避免衰竭呀。很多人最后不就是因为衰竭，一整心衰了，一整肾衰了，啊，一整呼吸衰竭了，肝脏衰竭了。对吧？那这灵芝孢子油它能抗衰竭，而且抗硬化，抗心脑血管硬化，避免我们心脑同时出现危险。最主要一点是什么呢？能抗你身体的炎症，因为肿块病患者最怕炎症，一有炎症，这白细胞就增高，身体免疫就出现紊乱。所以肿块病人为啥最怕感冒发烧啊？因为一感冒就容易发烧，一发烧就有炎症，一有炎症，这恶性细胞啊，就等于说有帮凶了，就开始怎么的，变得活跃了。它这一活跃，这又复发了。所以医疗界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就是说你身体里有炎症，迟早迟晚的，它会形成肿块，形成恶性病。所以为什么有炎症，咱们得赶紧控制啊？胃恶性病患者其实都是从胃炎这儿开始的，肠恶性病患者都是从肠炎这儿开始的，肺恶性病患者也都是从肺炎这儿开始的，包括我们说肝肾。所以防治炎症啊，就像防治肿块一样重要。所以为啥这医院大夫都建议有条件的啊，一定要吃点灵芝孢子油呢？因为它能同时做到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这是一般药所做不到的。更主要一点是啥呀？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提高你的免疫防护墙。说白了，这病即使折腾你，你也比一般人扛折腾、扛活呀。我说的对吧？为啥要吃这灵芝孢子油呢？主要在这儿。那有人说，说杨大夫啊，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啊，我有必要吃吗？这就是我这几天说的，其实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个不好的细胞，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谁能知道？你告诉我，谁能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对不对？要都能知道的话，医院还能有那么多病人吗？对吧？有人说我身边我没听说谁呀，其实你看，谁有这病谁会跟你唠啊？对不对？谁能跟谁说呀？跟你说你能给解决什么问题呀？是不是？一般有这病的人呢，都不爱深探讨，不爱交流。有多少你看之前特别开朗的，能说能笑的，但是自打知道有这病之后也变得沉默寡言了。有多少人之前的性格是外向的，但有这病之后呢，也变得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见人了，不爱出去溜达了。所以啊，到啥时候啊，你不能说有了完我再去治，那就不好治了。你看以前呢，咱们说没这条件啊，说我没这个病啊，我也想吃点用点，但是呢，咱们一般人啊，没这条件，你就像。

这灵芝孢子油似的。除了说身上有这肿块啊，有恶性病的人，那么再就是啥呀？有钱人在用。我讲话了，这两种人都怕死，所以你就3000、5000、8000他也舍得，对不对？但是你像要没这病的呢，就像咱说一般老百姓，你说我花3000、花5000啊，我去预防啊，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谁也舍不得。讲话了，也不是做买卖的，就那点退休金，甚至有的讲话还一个月退休金都2000来块钱，你3000多、5000多，我根本我就没那能力。啊，你像一位老大姐讲了，几百块钱行，啊，几百块钱能舍得，所以这是咱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话。灵芝孢子油好不好？都知道好，那就得看多少钱呢？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合到200多块钱，讲话了，那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这一大盒治疗量啊，还能让你用上半个月呢。你要是预防呢，这一盒能让你用一个月。啊，合200多块钱有啥舍不得的？你现在你上那个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得多少钱？对吧？随便一副汤药是不是都得200多块钱？有的可能都得200多，讲话了，300多块钱都不够买2副汤药的。2副汤药啊，也就喝2天呗。你这治疗量能吃半个月，所以你就记住，这叫灵芝孢子油，这不是别的，不是灵芝，不是灵芝孢子粉啊。有机会你上同仁堂，你去看一看，你看看多少钱，你看这含量高的，就是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啊，你看看有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咱们抗；没有的呢，咱们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咱防治这个病啊，对吧？你防了就比不防强。就像咱们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似的，这灵芝孢子油啊，你用了就比不用强。你用，你能抗动脉硬化，你能防那个脑出血，你能防心脑意外的发生。我讲话呢，造成我们老年人脑出血的不是高血压，那有那么多高血压病人，你看都脑出血了吗？对不对？哎，到最后啊，有很多高血压患者也没脑出血，但是有的人30多岁就脑出血了，40来岁就脑出血了，50多岁脑出血了。所以这个脑出血跟你血压有关系，但是呢不是主要关系啊，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你那个动脉血管硬化有关啊，跟你动脉血管硬化有关。血管这一硬，就像咱家那胶皮管子似的，它是不是就容易碎，就容易裂？一裂，这不就容易出血了吗？为啥脑出血高发呀？因为人的脑袋是最高处，你比如现在这上秋以后，你看这天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凉了，甚至有的地方都下过几场雨了，那更凉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嘛，对不对？10场秋雨得穿棉衣了啊！这个天越冷啊，血管就越收缩。没有动脉硬化的，它怎么收缩它都没事，怕就怕啥呀？怕有动脉硬化啊！这天一冷，血管就不自主的往里缩，结果本身血管就硬化，这一缩血管就裂啊，人的脑部血管啊还是比较细的，而且分叉又比较多，所以就容易在脑部出血。所以一季节变化，包括秋冬季节，这个脑出血的患者是最多的。你现在你要好气儿的话，你上医院去看看吧。那成天那120车上拉了一趟一趟的啊，很多都是咱们这样的老人，脑出血的、脑梗的、心梗的，所以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啊，咱必须得重视。那么解决动脉硬化，其实油是最好的润滑剂，就是咱说这个油啊啊，它能让你硬化的东西啊变得柔软。所以你看硬的东西它全靠这油来浸润啊，所以
灵芝孢子油啊就具有抗心脑硬化保护心脑作用啊，你包括那个糖尿病啊，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她说大连老师啊，我家是大连的啊，我老伴在床上已经躺两年了，我说啥病啊，告诉我糖尿病综合症了，现在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坏了，尿毒症啊，这每个礼拜呀，我和孩子呢都得抬着他从楼上抬下来啊，他说我们家住三楼，好在楼层不那么高，这每周啊我和孩子都得抬一个简易的担架啊，给他从楼上抬下来，带着他上医院去做透析。我说他糖尿病多少年了，告诉我哎呦那时间可长了，得有小20年了。我说这是没控制好啊，他说一开始查出糖尿病就没重视，那个时候也不信呢，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啊，后期呢就总操着这个皮肤瘙痒啊，那个时候啊就给他抹药，那、啊、上皮肤科给他开的那个一些外用的药，完了之后哪刺挠啊就给他抹，再往后呢就尿频的厉害了，上医院啊，这一验空腹血糖都17-18个，大夫说这不行啊啊，你这血糖降不下来，这不要命吗，就直接给打胰岛素，就这么这胰岛素就一直打上了，打着胰岛素后期还总操着这个脚疼啊脚麻呀，完总说这个手脚都麻啊，他说医院又给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吃着，从那个时候啊说这个视力又开始不好了啊，看啥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啊，前年开始啊这两个眼睛就看不着了，得成天穿着纸尿裤，要不一会儿就一趟厕所，上医院也看了，说是糖尿病肾病已经转成尿毒症了，没啥好办法，俩肾全坏了，现在就维持。那么你像他老伴这情况啊，就给他用这灵芝孢子油，因为糖尿病是综合性疾病，你不能说成天紧盯着那个血糖并发症怎么整，对不对，你看有几个糖尿病它是始于血糖高的，其实最后不都是死于并发症吗，所以糖尿病人为啥说并发症从眼睛一直到脚啊，他就是因为全身的血管都出问题了，你是眼血管啊，你是心脑血管啊，你是肾脏的动脉静脉血管啊，你还是说我下肢的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就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血管都有问题，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血管硬化的问题，你这一点啊就得灵芝孢子油行。第二呢，糖尿病人到后期避免不了心衰肾衰啊，避免不了器官衰竭，就刚才那老大姐说她老伴似的，心脏也衰竭了啊，肾脏也衰竭了，完还透析，所以糖尿病人到后期避免不了器官衰竭，所以你降糖治疗糖尿病的同时你得防这个器官衰竭，就是你得抗衰，要不到最后啊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啊，最后连肺的也衰了，就是呼吸功能都衰竭了，那这人就完了就走了，所以你得抗衰。第三呢，长期的血糖高身体会出现炎症的，肺炎呢、胃炎呢、肠炎呢啊，身体会出现很多的炎症啊，你要是女同志的话可能还出现一些什么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的炎症感染啊，你包括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以后逐渐的手脚麻，尤其这俩脚不停的麻不停的疼啊，甚至不停的发木，其实这就是炎症，末梢神经炎嘛，也属于炎症的一种嘛，包括很多糖尿病人得什么呢，就是眼睛结膜炎、泌尿系统炎症啊，尤其女同志啊，一整尿道炎啦、膀胱炎啦，对不对，这些都是炎症，所以这些炎症也加重了你糖尿病人器官的衰竭啊。糖尿病人你就记住一点，血糖高点儿，他死不了人，那死人的都是这些并发症，那是器官衰竭使人。
是心脑意外死。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呢，比其他的一般人更需要这灵芝孢子油，而且是啥呀，越早用越好啊，它能帮助你抗衰延长寿命啊，同时还能帮助你防护心脑意外，避免这个脑出血、脑梗、心梗的发生。所以糖尿病人更需要吃这灵芝孢子油。过去咱们说没那条件啊，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吃不起，咱们其实也不敢往上合计，对不对？咱想都不敢想，是不是？现在咱有这机会了，讲话了，两三百块钱咱就能吃上，所以咱们挤破脑袋咱也得吃啊，这是为咱自己，为咱这个家庭，对不对？这是好东西，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得吃上。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就预防，这灵芝孢子油啊你更得吃。以前舍不得，现在别合计，我讲话了赶紧多备点。所以啊，咱们不管市面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人家卖多少钱，3000呢5000呢，跟咱不挨着，跟咱没关系。咱们就是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拿10盒的，多给你5盒，这样你看这价格是不是又下来点？哎，相当于买二送一了，相当于这一盒要398块钱，这不就让你能多吃一段时间吗？便宜吧，398。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呢再多送你20盒，相当于这灵芝孢子油买一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才合到299块钱，啊，可以说就这价格，天底下含量最高的、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就是它了。那如果说人家一生啊只能使用那么一次大招，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大招了，啊，我也没别的招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招。我不知道之后这个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包括那个孢子粉呢、孢子油啊这些个厂家啊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啥呀，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借这个机会啊，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是吧？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啊，所以这大招只能用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最后一回。所以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拿上个10盒20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那合300多块钱，对吧？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这一回这么低的价格，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像刚才我说的，合到299块钱一盒你就能吃上，你这不是今生唯一的一回啊，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花3000多、花5000多去买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能多备点就多备点啊，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就预防。我说句到家话啊，你治疗这个心脑血管病，抗心脑硬化，抗心脑肾衰竭，你拿10盒20盒都行。如果让我说的话呢，我觉得呀，还是拿20盒比较划算。为啥呀？拿20盒送20盒，这一盒下来平均299块钱一盒，原来是3000多一盒啊，对不对？所以合适啊。我说这是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呢？少说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一盒啊，贵一点的可能都得在600-700了。但是咱这叫啥，灵芝孢子油啊，100颗粉才能出一颗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上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20盒，相当于一盒孢子油才合着299块钱啊，比你吃那孢子粉都便宜了。所以你花着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却吃着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这不好吗？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甚至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你就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说我有点心脑血管病，说我想预防

我都建议你拿上点，你包括有三高的，是不是啊？你赶上了啊，灵芝孢子油这回啊，咱们拿上10盒，多给你5盒，对不对？哎，最好咱们是拿上20盒，因为拿20盒多给20盒，那一盒喝到299块钱，便宜呀，吃去呗，对吧？你就不吃先备着，或者说有条件的给孩子也备上几瓶，一年哪怕说他就吃上那么1个月2个月，我告诉你，那也比不吃强，知道了吧？那肿块啊、恶性病啊、结节啊、息肉啥的，他都不容易找到你那孩子身上。因为现在你上那肿块医院、肿瘤医院，你去看看吧，那40-50岁的、30-40岁的啊，就身上出现肿块的，老了去了。所以你吃点预防着，哪怕咱说了一年就吃那么2个月，哪怕就吃1个月，也比你不吃强啊，对不对？因为还是那话，你不知道这个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所以这东西啊，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啊。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有条件的家里都会备上2丸，对不对？哎，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也多备上点啊。这东西也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记住，什么事儿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当然了，没有这个万一更好，对不对？这咱们吃的，咱们家里备着，咱这心里有底儿啊。万一说一旦需要了，你没有啊，你说我上市面上去买去，可以啊，好点的有用的3000多5000多，你买是不买？对不对？你买起来费劲不？咱都普通老百姓，是不是？谁一个月也不是开个3万2万的工资，对不对？所以这次赶上了，你就多备一点啊，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完事呢给孩子也带出来点，是吧？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20盒，一盒才合着299块钱啊，200多块钱、300块钱，多便宜啊！这钱你就买灵芝孢子粉，是不是也买不下来？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有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子不好的啊、气管、支气管不好的，甚至肝脏啊、胃呀、啊男同志讲话了那个前列腺不好的，女同志那乳腺呢、甲状腺呢、子宫不好的，你借这机会你都吃上点。第一，这东西啊，抗肿块、抗恶性病啊，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第二呢，这孢子油能抗硬化啊，防治心梗、脑梗猝死，防治脑出血啊，防治心脑意外。第三呢，能抗衰竭，防治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那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肾出现衰竭啊，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所以16号到23号这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最后一回最大优惠、最便宜的价格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成本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合到398块钱一盒。那一次性拿20盒的，咱们多送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送1呀、啊，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平均下来合到299块钱。所以无论你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啊，还是说预防和治疗心梗啊、心衰呀、啊、还是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还是说治疗或者预防那个白肺呀，那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吃上点，你都备上点啊，多备点啊，包括男同志有这个前列腺炎啊、前列腺方面恶性病的，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呢，咱们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0: 没报名的，你抓紧报名。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包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包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千元灵芝包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
0: 你好。
3: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我家是吉林的，我叫王大刚。这个我想问问呢，那灵芝包子油啊，这药啊还有没有了？我寻思再定点呢。
0: 咱们目前来看，这活动还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话，咱们就有这机会。但是有些地区可能是没有了啊。但是咱们能够正常报名，完了之后呢，由工作人员呢根据这个地区情况给你调配呗，是吧？既然说活动没结束，那咱们就得遵守这承诺呀。啊，
3: 哎呀，太好了啊，太好了！
0: 我听这意思，怎么的再定点？之前定过呀？
3: 对呀。这个前两天啊，我订了10盒的包子油
0: 啊，
3: 我是去年买的多、
0: 啊、
3: 家里呢还能用上半年的
0: 啊，
3: 所以啊我就订了10盒
0: 啊，
3: 但这几天我合计来合计去呢，还是20的划算，
0: 订20的
3: 划算，所以啊，所以我想到呢再订上20盒包子油
0: 啊，
3: 相当于买一赠一，
0: 对，
3: 盒子一盒要才200多块钱，
0: 是
3: 比去年买的一盒便宜100块呢。那
0: 是呗。
3: 前段时间呢，复查的大夫也说我这病啊，
0: 嗯，
3: 建议包子油呢，这个吃上2-3年
0: 啊。
3: 我这一算也不够啊。你说这是最后一次成本价给我们了，
0: 嗯、
3: 以后呢再想吃就零售价了。
0: 对。
3: 那多贵呀、啊！
0: 3000多呀、
3: 啊。所以趁着活动还没结束啊，再订上20盒的。帮我留个名额呗，谢谢老师，帮我名额呗。
0: 没事，要定咱就赶紧定，因为咱们这呀、破坏了人家行业规则，指不定啥时候人家就让咱给停了，知道吧？所以说咱们要定就抓紧定，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事给他落实下去啊。
3: 好。
0: 另外一个呢，你究竟是什么样的病啊？那大夫让你吃个2-3年
3: 那个我是肝肿块
0: 啊。

0: 块长山上了。
1: 这个对对，发现的及时、
0: 嗯、
1: 啊，属于早期的那种。
0: 啊，那还挺好。
1: 当时吧，有右边肋叉子那块难受，还不爱吃饭。
0: 啊，
1: 我就以为是胆囊炎犯了。我有胆囊炎，胆结石，都好些年了，不喝就疼几天，那疼大劲儿了，吃点药顶顶，那阵子吃好几天的药啊，还是不行，就到医院去看了，说我肝啊有中度硬化，肝左叶上呢有个散位，最后给诊断是肝肿块，但属于早期啊，位置还挺好，肿块呢也不算太大，可以手术。
0: 嗯，
1: 之后呢，手术呢就给拿掉了
0: 啊，做手术了。
1: 手术完呢，
0: 啊、
1: 还让我做疗，烤了半个月、
0: 啊，
1: 回家以后啊，皮肤都开始发红，后来都发黑了。
0: 啊，
1: 那真的遭了不少罪呀、
0: 啊。
1: 之后呢，大夫将我定期复查。
0: 啊，
1: 打那次手术以后呢，脸色不好，发红，
0: 啊、
1: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哎呦，
1: 那阵子烟酒也戒了。我觉得这病吧跟抽烟喝酒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以前吧就年轻前就抽那种旱烟，后来呢、
0: 啊、
1: 来盒来了，烟呢一天一盒，
0: 嗯、
1: 啊，酒呢也是顿顿来点，有一个二两三两的，
0: 哎
1: 嗯、现在都戒了，得保命啊。
0: 的确，就我们说这人呐，出现疾病它都是有原因的，尤其身上长这个结节呀、肿块啊、囊肿啊。
1: 对，
0: 都是有原因的。你看长在肝上的，一般咱别说男的女的啊，都跟我们这脾气有关。不用说别的，你平时可能也是急性的爱发火，对吧？
1: 可不是啊，这是、
0: 哎、爱生气啊，尤其那种爱生闷气的，他就容易在身上出现这些东西啊。你这还算好的，发现的早，但是让你做疗了，这就不是好事。所以咱们一方面呢，通过这灵芝孢子油去抗你这恶性病，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灵芝三萜它有这个功能，它可以把这个恶性细胞周围的触角给它切断啊。完了之后还有啥呢？就是麦角甾醇，它能抗炎。所以咱这个灵芝孢子油，就你这情况，真像那大夫说的，咱们少说也得吃上个两三年的。
1: 嗯，对对。
0: 而且呢，我的建议啊，是最好别光你自己吃。啊，孩子有机会也得用上，因为咱说句实在话，有些病它有些遗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给孩子也预防预防是最好的了啊。
1: 那个后来啊，那个有次复查呀，大夫给我推荐的，说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吃点灵芝孢子油
0: 啊，
1: 它能抑制啊这个肿块细胞生长啊，
0: 对对对，
1: 那个还能防复发。
0: 对，
1: 但呢就是贵呀、
0: 啊。啊，
1: 回家以后吧，我让孩子打听、打听着这个孢子油。
0: 嗯，
1: 这东西吧挺贵，都上千块钱。
0: 嗯，
1: 孩子说贵的买点儿。人家大夫吧都推荐的是肯定错不了。正准备买的时候呢，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你看，
1: 你讲的孢子油吧是高含量的，还是医用级的。
0: 对对。
1: 价格呢比我看的便宜多了。
0: 啊，
1: 我直接买了不少，用上不到两个月吧，肝区这块肋叉子这嘎子吧就不胀乎乎难受了，
0: 好吧，
1: 脸色呢好转了，从原来黄了吧唧的变得有血色了，
0: 啊，
1: 这个孢子油用了8个多月吧，我复查去了，说指标正常，肝功能呢有所恢复，我听到这个结果啊，他非常满意呀、
0: 啊，
1: 这个可高兴了就，现在不单单这个肝脏挺好啊，脑心脑血管也挺好。
0: 啊、
1: 我原先嘛还有2度那个心衰呢，心率慢，跳不动，没有劲儿、走几步啊就挺累的，气短、睡觉也不行。这打用这个孢子油这一年多吧，那心脏也好多了，心跳有劲儿了、从原来的1分钟50多下
0: 啊，
1: 现在呢上升到70下了，而且这个、而且这个气短的胸闷情况也没有了，只要不干重活啊，身体啥事没有。这要感谢你带来的这个好这个好药啊，孢子油啊，这是非常感谢你啊，老师啊。
0: 哎呦，客气。
1: 非常感谢你。
0: 话说呢，其实这都是缘分啊，是因为我老伴儿被子上长结节，完了之后人家带
2: 官就做不成了，说不定还会被新皇上判罪，像前清的罪臣一样流放3000里戍边。
3: 他停了一下，又说：“
2: 我知道自己完了。”

0: 但是我不服。
1: 金勇气愤道，
2: 你还有什么不服啊？
1: 望柏说，
3: 我们加在一起，整个山西都是我们的，我们手里又有枪，居然没有打败一个手无寸铁的商人。
1: 金勇叹口气，
2: 带走。
1: 望柏大哭又大笑，众侍卫将他拖走。金宝问金勇，
2: 爷，我们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崔望柏已经告诉了我怎么办，去找曾知县，让他捉刀，把崔望柏伙同乔英记窃走山西官银号5000万两银子的案子坐实，奏报向大管家，转呈袁大皇帝。
1: 金宝问，
4: 那这能保住爷的官位吗？
1: 金勇说，
2: 哪还有什么官位呀，能保住人头就谢天谢地了。还有每天挖出多少银子马上来报。
4: 是。
1: 日子流水一般过去，这些天金勇已顾不上体面，终日披发显足而坐，独自饮酒。又是一个晚上，金宝跑进来。
4: 爷。
1: 金勇问，
2: 多少天了？
4: 24天了。
2: 挖出了多少银子？
4: 各处报上来的加在一起已经有60好几万两了。
1: 金勇将手中酒一饮而尽，
2: 接着挖。
4: 爷，没得挖了，都挖尽了。
2: 那就挖他们的邻居，他们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当年明成祖灭过方孝孺的十族，这次我们有样学样，到他们十族家里去挖。
1: 金宝看他，小心地说，
4: 爷，有些事外头要奏报给您，可您一直在喝酒不见他们。
2: 我现在除了喝酒就是等你挖出银子，这两件事之外我还有什么事要听要做吗？
1: 金宝走近些悄声道，
4: 有几件事也一定要知道。头一件，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号召全体中国人起来进行护法战争，这会儿街面上到处都贴有孙中山的文章。
2: 说第二件，
4: 蔡锷从北京成功潜逃云南，联合云南都督唐继尧宣告独立，通电各省，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打进了四川。贵州都督刘显世宣布独立。
1: 金勇听了一下从榻上跳起，把杯子摔在地上。
2: 太好了。
1: 金宝说，
4: 市面上人心惶惶，说南方各省都在酝酿独立，老袁恐怕要完。这回子他最缺的是军费，咱们没银子给他，他不会饶了咱。爷，你刚才怎么说太好了呀？
1: 金勇道，
2: 你懂什么，套车，我要去见崔望柏。
1: 金宝急忙侍候他穿戴齐整，套车赶往太原府大牢。望柏看着金勇走进囚室里来，冷笑道，
2: 大人又用得着崔望柏了？
1: 金勇并不看他。
2: 最后只剩下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乔英记每一步都能走到我们前面，是什么人一直在为他指点迷津？这个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我饶不过他。
1: 望柏说，
2: 小人也是进到这死牢里的前一天才查清楚的，他叫乔应余，现住北京八大胡同，此人算无一策，是当今乔应济身边的孙茂才。
1: 金勇听罢转身就走，望柏扑倒在地，
2: 大人放我出去，我还是有用的。
1: 囚室门已被狱卒重重关上。这天上午，应余从外面走进北京八大胡同自己住的旧阁楼，回头关门自语道，
2: 这个应济该来的时候不来，哼，不该来的时候天天来烦你，我这都快饿死了，他为什么还不来？
1: 他一抬头看见屋里坐着两个黑衣人，愣了一下，拉开门就朝外跑，枪声响起，应余倒下，两黑衣人快步离去。应余在血泊中抬起头来，喃喃自语，
4: 不是应济错了，是我错了，躲了一辈子还是乔家的人，到底没躲得过去。

0: 言罢，应于闭目死去。又是一个晚上，金勇再令人套车前往太原府大牢，瞪着红红的醉眼看望柏。
1: 快说，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大人，还有一张最好的牌，大人把一个人忘了。
0: 金勇猛醒
1: 啊，那个叫莲花的革命党，大人自己把他关起来，密不示人，不就是为了今日吗？你想怎么样？大人，让我来对付他们，我和这个女人也是老朋友了。
0: 金勇对典狱长吩咐，
1: 放他出去。
0: 当天晚上，太原府大牢刑场内，望柏恢复了旧态，持枪站立，几名狱卒将印记带过来，二人相视，望柏也不说话，只故意给手枪上子弹，动作激烈。另一扇门打开，几名狱卒将莲花压过来，他怀里抱着不满一岁的小莲。印记大叫：
1: 莲花！
0: 莲花也看到了印记，再看一眼望柏，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他下意识地将怀中的小莲紧紧抱住。应季也明白了望柏要做什么，回头叫道：
1: 崔望柏，你要干什么？快放了他，我的事和他没有相干。
0: 望柏悠悠地说：
2: 乔东家，莲花队长，我们又见面了，可见的不是时候啊。奉金大人之命，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动手处决你们三人中间的两个。莲花同志，对不起了，你和你怀里的孩子要是不想死，有一个人就能救你。
0: 莲花更紧地抱住小莲，大声道：
3: 崔望柏，你可以杀我，可他还是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0: 这时小莲大哭起来。应季问：
1: 这孩子是谁？
0: 望柏说：
2: 他叫小莲，他的母亲叫阿莲。乔东家，你可以选择留下你的银子，但是这个女人和她怀中的孩子今天就得死。
1: 崔望柏，你
3: 等等，我有话说。
0: 一时间应季和望柏都看着莲花。
3: 乔东家，真没想到我们夫妻一场却在这里见了面。
4: 崔望柏，你要是以为我真是临江渡口和乔家有婚约的那个阿莲就错了。
3: 我和乔东家成亲是要带阿莲圆一个梦。
4: 感谢你乔东家，你让莲花替死去的姐妹圆了她一生的梦。还有，我怀里的这个孩子是我一个难友生的，不要以为是我生的，他不是。
3: 崔望柏，想拿我和孩子讹诈你，不要上他的当。
1: 这孩子真的不是。
3: 乔东家，别问，永别了。现在你应当明白谁的路才是对的。我和孩子要走了，你要是能够就继续活下去。最后我要重复一下阿莲留下的话，不是他辜负了爷爷死前的托付，是他做不到。有一个更大的托付来自他的恩人，要他承担，对不起了。
0: 莲花边说边抱着小莲向行刑墙走去，稳稳站住，转过身。
3: 崔望柏，开枪吧，你们用江雪英老人家讹诈乔东家不能得逞，用莲花和小莲来讹诈他也做不到，开枪！
0: 应季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他不忍再看那母女二人。
4: 望柏哈哈大笑：
2: 乔东家，有些事情真的要了结了。你以为老子真想为金勇这个混蛋在山西弄到银子吗？
1: 老子想要的就是今天我先毙了你的女人，再毙了这个孩子，然后再毙了你，我一生的仇就报了。我要让你亲眼看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的死，然后就送你上路。
4: 他快步走向前去，枪口对准莲花和她怀中的孩子。

0: 不要再枪毙人了。
1: 刑场上，望柏又大喊了一声：“
0: 二！”
1: 殷晋泪水盈眶，突然开口：“
0: 阿莲，啊不，莲花，小莲，不是我们残酷，是这个时代残酷。我们一起去死，让中国得到光明。”
1: 这时金荣突然在小屋内大喊：“
2: 停止！”
1: 侍卫长跑出来命令：“
2: 大人有令，停止行刑。”
1: 孟柏却扣动了扳机，侍卫长扑上去一把将他的枪口抬向天空，枪声响亮。金荣已经奔出来对众侍卫命令：“
2: 抓住崔孟柏，押回死牢，还有这些人统统带回去继续关押。”
1: 众人抓住孟柏带走。孟柏大叫：“
0: 大人，一定要杀了乔英基和这个女人。”
1: 金勇已带金宝匆匆离开，赶回官署去。刑场上，印记和莲花相互望着，热泪盈眶。这一刻他们真情毕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又被众狱卒带回了监牢。这个夜晚，阎锡山的督军府里灯火通明，吴炳仁正在用电话报告：“
3: 照大帅之命，各部全部出动，进展顺利。目前山西观音号已被控制，银库也查清了，里面确实是有新印的禁钞，一两银子也没有。”
1: 电话那一端命令道：“
4: 以我的名义打电报给袁大总统，说金勇骗了他，山西观音号里并没有银子。”
1: 吴炳仁啪的一个立正：“
3: 是，大帅还有什么命令？”
1: 电话里又说：“
4: 今天夜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山西全省，明天一大早通电袁大总统，山西民政长金勇在山西倒行逆施，天怒民怨，又欺骗大总统，祸及国本。本都督义不容辞，毅然决然代大总统吊民伐罪，逮捕金勇，借送京城，明正典刑，同时接管山西，维持治安，防止孙中山革命党趁机祸乱山西。”
1: 吴炳仁问：“
3: 大帅，袁世凯已登基称帝，电文里还称他为大总统吗？”
1: 电话里说：“
4: 对，我们指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还有，明天立即通电全国，声称阎锡山拥护民国，继续拥护袁大总统。”
1: 吴炳仁道：“
3: 是。”
1: 电话里又说：“
4: 除了金勇，还有一个人一定要抓到，只有他能证明金勇在山西犯的所有罪行。”
1: 吴炳仁问：“
3: 那个给金勇出上中下三策的崔望柏？”“
4: 对，
3: 是，我亲自带人拿下太原府大牢，听说崔望柏就在里面。”
1: 金勇避开街上的乱兵，好不容易回到官署内，发现曾有志正在收拾包袱准备离开。金勇变了脸色：“
5: 老曾啊，你这是要走吗？”
1: 曾有志开始有点惊慌，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3: 啊，大人，曾有志不但自己要走，还劝大人现在就跟在下一起走。”
1: 金勇说：“
5: 哼，阎锡山这个老狐狸今天终于现出原形，这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我金勇自认为怀才不遇，一旦得位，天下不足平也。原来是志大才疏，斗不过乔英济，更不是阎锡山的对手。虽然如此，但本人到底是朝廷命官，守土有责，怎么可以弃万民于不顾，自己逃命呢？”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9: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8: 哎，欢迎啊。

0: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
1: 哦，
0: 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都是缺钙的表现。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好啊，
0: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 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

0: 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你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
0: 就直接给
1: 补
0: 充足
1: 了。
0: 哎，对了，
1: 啊、
0: 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28集，见金勇执意不走，曾有志说：“
5: 大人不走，难道要留下来让阎锡山抓到，加给你许多罪名，押送京城给袁世凯处置吗？”
4: 金勇说：“
5: 我是想走，可现在我有家难回，哪里是我金勇的隐身地方啊？”
4: 曾有志说：“
5: 啊，这件事我替大人想过，既然大人不能回故乡，就暂时随曾有志回自己的家乡。袁世凯倒行逆施不会久的，等袁世凯倒了台，大人愿意回乡就可以回去了，不然就变换姓名，在曾某家乡终老天年。”
4: 金勇问：“
5: 惭愧啊，共事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贵县家乡何处。”
4: 曾有志说：“
5: 江苏无锡，我们一起到太湖山中归隐，没有人认得出大人。另外，我要劝大人一句，不要再杀人了。已经死了一个江雪英，再杀个乔英记，大人还想走得出山西吗？”
4: 金勇扑通一声跪下，两眼泪花：“
5: 谢曾先生。”
4: 曾有志急忙将他扶起：“
5: 啊，大人快换衣服吧，已经听到大兵进衙门了。”
4: 二人走入内室，金宝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自语道：“
5: 我也跑吧。”
4: 换了衣服的金勇和曾有志走出内室，这时大批禁军冲进来，枪口指向二人：“
6: 站住，举起手来。”
4: 一军官道：“
6: 告诉我们金勇在哪儿。”
4: 金勇随手朝外面一指：“
6: 啊，刚刚跑出去的那个就是。”
4: 军官道：“
6: 快追。”
4: 众士兵转身追出，曾有志忙说：“
5: 大人，我们从后门走。”
4: 二人刚匆匆逃出去，吴炳仁就率一众军官走了进来。他打电话给督军府：“
6: 启禀大帅，金勇的官署已经拿下，但是金勇不见了。”
4: 电话里命令：“
6: 封锁他原城，一定要拿住他。”“
5: 是。”“
6: 还有件事要禀告，在谭仁府大牢里发现了崔旺柏兄弟，怎么处置？”
4: 电话里的人回答：
6: 就地关押，不要放走了他们。是，属下还在太原府大牢里发现了一干晋商大家，第一个就是乔应济，他们都是金勇为填补从山西观音号消失的银子抓进去的，如何处置？
4: 电话里的人沉吟了一会儿说：
6: 其他人可以放，乔应济、潘威严不能放，他们仍然是山西观音号丢失银子的主要嫌犯，但是要优待，可以让他们放放风，伙食好一些，还可以让他们看报纸，了解天下大事。明白了。
4: 转眼已是民国五年六月，太原府大牢里，应济仍旧躺着。看小栓道：
5: 再查查全国有多少地方宣布独立了。
4: 小栓说：
5: 1月27日贵州独立，3月15日广西独立，4月是广东和浙江，5月四川和湖南，总共是8省独立宣布讨袁。哎，东家，这奇了怪了，这些地方都独立了，阎锡山也把山西接管了，为什么他不宣布独立呢？为什么他还要通电拥护袁世凯？他到底还是不是革命党啊？
4: 应济说：
5: 他是在等。他等什么呀？
4: 应济不愿意和他谈这个话题。
5: 你快去看看，怎么这个点了报纸还没到啊？
4: 小栓跑去摇晃囚室的门：
5: 报纸，报纸到了没有？
4: 一名老狱卒急急跑来，将一张报纸塞进来。应济接过报纸看了一眼，哦的一声跳起大叫：
5: 他等到了。
4: 小栓问：
5: 谁呀？阎锡山，还有我们，全中国人民都等到了，袁世凯死了。
4: 应济指指报纸，
5: 头版突然标题：袁世凯病死，黎元洪接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中华民国保住了。
4: 他激动地走来走去，挥舞着拳头：
5: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4: 小栓傻了一样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应济忽然看他一眼：
5: 快点收拾，我们要离开了。
4: 小栓大喜：
5: 啊，阎锡山真的要放我们出去啊？
4: 应济说：
5: 如果不会，就是出了意外。来，我们一起大喊，放我们出去。好。
4: 两人就走到囚室门前，摇晃着那门大喊：放我们出去。他们的声音引起了所有囚室的共鸣，所有人都站到囚室前和他们一起大喊。他们的喊声在大牢里震耳欲聋，引起了巨大回响。山西督军府内，吴炳仁又在打电话：
6: 是，是。卑职也认为再关着也没用了，没有银子做准备金，多少进钞都是废纸。大帅圣明，潘文言也放。啊，崔旺白怎么办？交给乔应济。明白了，让乔应济报了仇，将来他就欠了大帅的一个人情。是，马上执行。
4: 放下电话，他当即就带人赶往太原府大牢，和应济在囚室内见面，拱手道：
6: 乔东家受苦了，今天鄙人作为山西督军兼山西省长的代表，亲自来请乔东家出狱。阎督军兼省长说，不能让你早日出狱，事出有因，但今天下大局已变，将来大帅还要多仰仗乔东家，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山西啊。大帅让鄙人送一本他的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给乔东家，乔东家一向热心推进山西的金融改制和工业化建设，这和大帅不谋而合，将来必大有可为啊。
4: 应济一只手接下那份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说：
5: 乔应济谢大帅，谢吴总参议，可是现在应济最想要的是自由。
4: 吴炳仁有些尴尬：
6: 啊，当然当然，乔东家已经恢复自由了，不过离开这里之前，大帅让鄙人带一个人给你，认从乔东家发落，带进来。
4: 说话间，典狱长已将旺柏、旺石押进来。吴炳仁说：
6: 崔旺柏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本应立即押赴刑场处以极刑，但是大帅以为此人不只是山西人的公敌，还是乔东家的私仇， 将此人交给乔东家自己处置更为公平。
4: 他将一只手枪放下，看众人道：
6: 我们告辞了。
4: 应继望柏望着他们离去，回头对视，望柏放声大笑，应继也跟着笑。小栓怒了，一把抄起手枪对准望柏：
6: 崔望柏，你这个坏蛋，心比蛇蝎还毒，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还笑。东家，我不让你弄脏手，小栓崩了他，有事小栓扛着。
4: 望柏仍旧笑着，脸上却流下了眼泪。应继急忙叫住
6: 小栓：住手。
4: 小栓回头：
6: 东家，你就让我崩了他吧，为江老东家，为他祸害的人报了这个仇。
4: 应继说：
6: 把枪放下，带望氏兄弟出去，我和望柏有话要说。
4: 小栓不情愿地放下枪，看一眼望石：
6: 走。
4: 望石扑通一声跪在应继面前，大声哀求：
6: 乔东家，你就开恩，不要杀他。
4: 望柏叫道：
6: 不，快起来，不要跪他。你知道什么？我倒想让他杀了我，哼，可他不会。走。
4: 应继将望石扶起，看他一步三回头地跟小栓离开。应继再次与望柏对视，望柏第一次避开了他的目光。忽然应继说什么的愿望都消失了。
6: 啊，你也自由了，走吧。
4: 望柏不相信地问：
6: 乔应继，这是真的？
4: 应继一眼也不想再看他。望柏走了两步又回头站住，应继忽然大喊起来：
6: 走啊，怎么不走？你就不怕我改了主意吗？
4: 望柏也叫道：
6: 你吼什么？我不会走的。你杀了我吧，你哪是让我走啊，你在羞辱我，你瞧不起我，你要让我活着受苦，让我承认这辈子一败涂地的是我而不是你。
4: 应继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6: 我没有。你走。不，你就是。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你乔应继瞧不起我，你压根就没把我当成对手。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乔应继瞧不起我。
4: 应继回头久久盯着他，情绪猛然激动起来：
6: 崔望柏，知道这为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因为乔家财大气粗，因为你们总是赢。不管是大清朝还是民国，不管是慈禧太后还是袁世凯，输的总是我们。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为什么这样厌恶崔家？我不明白，我不服。
4: 应继喝道：
6: 你住口！真正不明白的是我，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你这一辈子会愿意做你现在做的这种人呢？你为什么从没有想过做一个真正的晋商，心怀天下，为民求命，铁肩担道义？人只能活一辈子，多么短暂，可你却让自己做了一个坏人。是你瞧不起自己，这你自己是知道的，你是个坏人。
4: 望柏傻了一样看着应继，过了一会儿才颤声道：
6: 真没想到居然是你。我一辈子的敌人一句话点醒了我，乔应继，我不会再让你，不，再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我不愿意。
4: 应继勃然变色，大叫：
6: 不！
4: 望柏已经捡起那支枪，枪口直杵到自己嘴里，砰的开了一枪。第二天上午，太原府大牢院子里草地上阳光灿烂， 一岁多的小莲在蹒跚学步，一边快乐地笑着。莲花站在他身后，

0: 看着他。长久坐牢后显得苍白的脸上现出母性的光辉。小顺赶一辆马车进来停下，应季带喜凤下车，立即被眼前这幅景象迷住了。小莲扑向莲花，母女俩幸福的笑声让应季落了泪。马车出了太原府，行进在回乔家堡的官道上，车中小莲在喜凤怀里睡熟，应季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莲花看着他。我要走了，想把孩子托付给你。应季笑容顿落。
1: 你又要回中山先生身边去吗？
0: 是出国到俄罗斯去。
1: 啊，俄罗斯正闹革命，布尔什维克、莫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打得一塌糊涂，怎么到那里去呢？
0: 还不是因为你在你家里看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原理，德文的。
1: 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那本书被你带进了太原府大牢。
0: 我被关在牢里，反反复复地读这本书，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中国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可能需要走另外的道路。如果中山先生的道路不能彻底改变中国，那也许就需要有人到俄国那样的地方去，投身他们的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新的道路。应季听了伤心，半晌才说：“
1: 就是为了这个，你要离开我？”
0: 我不但自己要去，也想和你一起去，但不是作为丈夫，而是作为同志。
1: 我很难过，如果这就是你的决定。
0: 我明白你心里想什么。去世时已经把你还给了我，可我不能继续履行那个承诺了，请你让我解脱吧。毕竟和中国的命运比起来，我们个人的生死存亡、幸福与不幸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应季不再说话，将目光投向远方，他不想让莲花看出他的感伤。天黑时，他们回到了乔家，内宅里仍然保持着当初新房的样子。应季带莲花走进来，莲花一下子愣住了，目光湿润。我走以后，这里一直都没有动。
1: 这是你的新房。
0: 我的新房？
1: 也是你的家。
0: 莲花点点头。应季抑制住内心的悲伤，不再说话。莲花走过去，紧紧抱住他。应季说：“
1: 今晚上我不喝酒。”
0: 莲花说：“今天我还是你的妻，抱我上床。”
2: 夜深了，应季和莲花已经睡熟。乔家堡外，一匹快马飞驰而来，进了村子。一会儿，新房的门被拍响，喜凤在外面喊：“
3: 东家，快起来！”
2: 应季已经跳起，莲花也被惊醒，二人匆匆穿衣出二门，进了外客厅。王宗宇正在等待。
1: 东家，
2: 应季问：“
1: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2: 王宗宇说：“
1: 哎呀，什么也别说了，快走。去哪儿啊？为什么呀？”哎呀，东家，快跟我离开山西！刚刚听到消息，阎锡山下达命令，禁止东家出山西境，接下来就要派人来和东家谈判重建观音号了。怎么，要重建观音号？可为什么禁止我出境呢？东家，天津的新银行我已经筹划好了，你一到就可以宣布乔家大德通银行开张。为实现你的理想，离开山西才是东家最好的选择呀。
2: 应季什么都明白了，他回头看莲花：“
1: 快收拾一下，我们走，晚了就走不脱了。”
2: 三人连夜离开乔家堡，奔向娘子关。清晨，应季、莲花、王宗宇仍旧混在一支商队里，在守关士兵注视下走出了关门。应季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1: 快走！”
2: 三人重新上马，疾驰而去。王宗宇忽然勒住了马：“
1: 东家， 出了山西境就不担心了。有两件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你。头一件，小拉斯普廷打电报回来，他把当初卖到欧洲的那船茶卖到美国去了，还卖出了一个好价钱，马上回中国来和你清账。还有一直没有消息的应英少爷，昨天也从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发回了电报。
0: 应季心中一震，眼泪都要下来了。
1: 应英还活着？他在哪儿？
0: 王宗宇说，
1: 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那不是在外蒙古西北吗？他怎么会到了那儿呢？这都是东家的功劳。你把应英、应文、应震三位少爷带出了乔家大院，现在三个人都出息了，尤其是应英少爷，居然凭一己之力把火车上没被俄罗斯马匪抢走的茶货运到了唐努乌梁海，还卖出了好价钱。东家，自从外蒙古闹独立，唐努乌梁海就与中国本土隔绝，牧民喝不到茶，现在那边的茶路又让应英少爷打通了。
2: 两人正说得热闹，一旁的莲花忽然向关内回过头去，你们看什么人？说话间，吴炳仁已经率一队骑兵从关内冲出，迅速将三人层层围住。吴炳仁在马上对应季一拱手，
1: 见过乔东家。乔东家走得好快啊。
2: 应季略一拱手还礼，
1: 吴总参议，这么巧啊，在这里遇上了您。
2: 吴炳仁说，
1: 乔东家一定是听信了传言，大帅让我连夜赶来请您回山西，大帅的十年建设规划没有乔东家的鼎力相助是不成的，大帅让鄙人传话给乔东家，大帅绝对不会是另一个金庸，一定会尊重晋商的资本和经营方式，有意助乔东家一臂之力，将山西观音号真正打造成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晋商银行，实现您金融报国的夙愿。
2: 应季笑道，
1: 原来吴总参议为这件事而来啊，误会了，乔应季这次和内子以及王大掌柜离开山西，不过是想到天津了断一桩生意，事毕后大帅如果真心想为山西人造福，需要乔应季相助，可以派人到天津和本人详谈，像今天这样拿枪逼乔应季就范，金勇当年已经用过了，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吴总参议以为呢？
2: 吴炳仁怒视众骑兵，
1: 怎么能这样对待乔东家呢？把枪收起来。
2: 见众骑兵收枪散开，莲花和王宗宇才悄悄松了一口气。应季再向吴炳仁一拱手，
1: 乔家将来会以天津大德通银行为根本之地，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山西是我的故乡，大帅真心建设山西，乔应季责无旁贷，但既然是做生意，一切要照做生意的路数来，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胁迫商家就范，还有不要欺骗，告辞了。
2: 说着就带莲花、王宗宇驰马离开。吴炳仁无奈地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一侍卫说，
1: 追上去抓回来。
2: 吴炳仁哭丧着脸说，
1: 罢了，他说的对，再像金勇那么干对他没用，得想别的法子。
2: 几天以后，应季就在天津火车站上送别了莲花，两人在车门前四目相对，依依不舍。应季说，
1: 莲花，我们还能再相见吗？
2: 莲花一步步倒退着登上车门，立在那里泪眼婆娑地望着应季。保重，我从七岁时就爱上的亲人，只要莲花还能从俄罗斯回中国，你我一定会相见的，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应季大惊，喊起来，
1: 什么？小莲是我们俩的孩子？
2: 车门已经关闭，火车慢慢开动，莲花依旧趴在车窗门上朝外面的应季挥手，泪如雨下。一支歌在两人心里回响起来，这是莲花七岁时那个新年的早上对应季唱过的歌。

0: 琴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琴歌日子长。应季一直望着列车消失在远方，对王宗宇说：“
1: 我们走吧。”
0: 王宗宇问：“
1: 去哪儿啊？”
0: 应季说：“
1: 中国的旧势力不会随着袁世凯的倒台退出历史舞台，莲花去走自己的路，我们要继续走我们的路，以伤救国，复兴中华，这是我们的中国梦。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2: 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今天分享的是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比起被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独处时我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慢热不是缺陷，是选择沉默，不是冷漠，是自在一个人时灵魂才能自由呼吸。我不是不会社交，只是厌倦了逢场作戏的虚假，看透了强颜欢笑的疲惫。不用假装热闹，不必强求共鸣，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国王。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愿我们都能随心而活。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

0: 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1: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张淑英他们在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3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

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这门大炮是从很远的地方拖来，拖炮的卡车也临时配属他们。看到和张家楼哨所那门大炮长相一模一样的85加农炮，他们倍感亲切，仿佛老友重逢。在黄龙尾训练，炮车把大炮从驻地拖到训练场，女民兵们手推肩扛，把大炮推到站位，开大架，在地面挖坑固定炮架。这些全是繁重的体力活，正值盛夏，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三人和从岭后大队瑞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五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引信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信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瑞城女炮班的王玉秋顶替，磨合训练很快就配合默契。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2: Let's go,
3: go.
4: OK Let's go。
5: 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如梦似幻的蜈支洲岛，开启一场浪漫的海岛之旅。蜈支洲岛，听名字有没有小伙伴感觉到好奇，它为啥叫这个名呢？挺古怪呀。相传啊，三亚的渔民出海打鱼，偶然间发现了这座小岛，因其形状酷似一种名为蜈支的海洋生物，故而得名。其实这东西就叫做海蜈蚣，听名字估计你就能够想象出它长啥样子了。现在跟随电波打开耳朵，一起踏上这趟蜈支洲岛的梦幻之旅吧。不管到哪里，交通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去蜈支洲的交通出行有一些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蜈支洲岛呢是在海棠湾，从市中心开车过来大概是50分钟车程，导航的话呢直接定位蜈支洲岛售票处就可以了。进入景区的大拱门，往右前方走就看到游客通道了，从这里过完安检才到景区的售票处。景区的话实名制购票，来这里一定要把证件带上哦。 1.2 米到 1.5 米的儿童，60到69周岁的老人，学生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第一班船的话是早上的8点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有一趟了，坐船呢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岛上。如果晕船的朋友坐船尾会更加平稳一些哦。坐船呢是会颠簸的，所以像孕妇、7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话，景区呢是暂时不接待的。
5: 踏上蜈支洲岛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充满欢乐与刺激的游乐天堂，这里的游玩项目非常丰富，无论您是喜欢刺激冒险，还是想要享受惬意休闲，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我们来听听怎么玩转蜈支洲岛。
7: 一、省钱快速打卡，单买个门票纯拍风景，上岛往左走，白沙滩、果冻海、灯塔、秋千、火烈鸟，私人定制取景地一路拍个够，主打来过，其他地方就不去了。二、深度观光游，买含门票加观光车加 City Walk 的豪华环岛套票，六个站点都可以上下车打卡拍照，无限游玩的时间。后山浪打礁石，风景绝美，巨出片，记得在山顶拿到明信片几张，可以免费换茶换沙滩糖哟。三、直奔海上项目，潜水、摩托艇、飞人玩遍海陆空，项目套票满500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上岛，这里正规，明细清晰。

0: 是蜈支洲岛最不容错过的项目，穿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瓶，一头扎进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仿佛踏入一个被施了魔法的魔幻水晶宫。你的脚下是洁白如银的沙滩，成群的小鱼像灵动的音符在其间穿梭嬉戏，五彩斑斓的珊瑚像海底的花园，那种和大海亲密接触的感觉一定会让人们终身难忘。那关于潜水的一些细节提示都有哪些呢？
1: 上岛玩潜水的是可以提前在舞蹈公众号上去预约教练，教练的照片、从业资格以及评价啊，在里面都有。另外女生玩过潜水以后呢，在潜水大厅的二楼有化妆师啊，可以免费的进行补妆。岛上三种潜水的区别，珊瑚潜和探索潜呢，公共的潜点需要排队，搜潜呢是多了载明泳池进行专业的潜水培训，豪华潜呢则是一个小时教练一带一，不需要排队。
0: 听到这里，有没有小伙伴心里是这么想的？我是新手啊，我不敢潜水，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是心里又痒痒的，又跃跃欲试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纠结的感觉呢？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到底能不能潜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网友的经验。
2: 不会游泳的也可以潜，不用担心。首先呢，确认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状况，小到感冒都不行。泳衣呢，建议穿简约款的，直接套在潜水服里面会很方便。下水前会先去泳池做水下训练，主要是教你耳压平衡和装备进水时的处理方法。等你学会了，就可以出发去潜水啦。下水前呢，一定要和你的摄影师沟通，想拍的角度和动作，最好有参考图。喂鱼的时候呢，不要把鱼食放在脸面前，拍出来根本看不到你自己。看了，潜水结束后记得前三天不可以掏耳朵。
0: 好的，不管是拍照的细节提示，还是潜水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大家，潜水过后啊，当天最好不要乘坐飞机。所以说呢，您去蜈支洲岛如果安排潜水这个项目的话，一定要错开你飞往海南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最好是间隔一天的时间为好。在蜈支洲岛游玩，做好防晒，估计大家都会想到，我们就不必多说了，物理的、化学的等等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您的游玩时间，提前计划好您的行程。如果不想太赶，是否要在岛上过夜，也要提前计划好，并且要提前预订好酒店，因为岛上的景点和游玩项目很多，如果玩项目加拍照打卡，一天的时间可能真的是有点赶，所以建议您提前规划好行程。另外在出行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提示和提醒需要大家注意，一起来听。
2: 首先一定要选一个好天气出发，不然你是看不到渤东海，体验感天差地别。往返船票是135美元，上岛时间是8点到16点，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尽量早点上岛，不然干什么都要排队浪费时间。蜈支洲岛的物价呢是西岛的3到5倍，一根烤肠竟然要卖16，建议自带干粮。如果你玩水上项目啊，直接穿拖鞋，带好泳衣会方便很多。
0: 划重点，带好身份证，穿好拖鞋，带好泳衣，自备干粮。如果不在岛上过夜，提前规划好行程和时间。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一起来到了蜈支洲岛。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跟随声音去旅行，一起打开各个海岛游玩的正确方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多多你好，
5: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4: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5: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4: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5: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4: 哎呦，
5: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哈，
4: 哎呦，
5: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 王牌啊，王炸产品，
4: 王炸产品
5: 必须的、嗯。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4: 红肠，是吧、
5: 哎？没错了、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

0: 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1: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0: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嗯、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1: 是我们的老朋友，
0: 真的是
1: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0: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说好久没来呗，
1: 对，
0: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嗯、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1: 哎呦，
0: 怎么说今天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哦、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1: 对，
0: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哦、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1: 嗯，而且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0: 对呀，
1: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0: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
1: 嗯，
0: 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哎、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1: 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1: 我得想少花钱
0: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三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嗯、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那必须的、嗯、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
1: 嗯、
0: 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啊、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
1: 啊、还
0: 没完，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力度，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
1: 嗯、
0: 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
1: 嗯、
0: 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
1: 哦、
0: 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
1: 哦、
0: 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肠我跟你说、你只要一打开袋
0: 这个味道
1: 小味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嗯、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是
1: 的
0: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是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
1: 嗯、
0: 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9984-400-166-9984。
1: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2: 真是啊，
1: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2: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
1: 的，对
2: 的，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啊，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2: 嗯，
1: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
2: 嗯，
1: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了。
1: 嗯，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2: 排大队才能买到的那种的、啊、
1: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龙王的六女儿随父出海巡游的时候，听到了穷小子姚山的歌声，就一心想嫁给姚山。大姐看出小妹铁了心，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个姊妹给爹办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只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六姐一听哭了，可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只好说，三年后我帮姚山还完债，一定回来，绝不连累姐姐们。就这样，姐姐们帮着小妹盗走龙宫的莲花灯，送她到了人间。再说姚山，这天傍晚出海回来，刚推开家门，就从海边走来一个讨饭的姑娘，她央求姚山救个命。姚山问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姑娘说自己是逃荒来到岛上，名叫张六姐。姚山为人心软，看天色已经擦黑，怕姑娘黑天下火的讨饭，担惊受怕，就让她进来屋。张六姐也大方，姚山端出米，她就挽起袖子淘米，姚山抱回柴，她就坐在灶下烧火。姚山家里仅有一把米，饭做熟了，张六姐盛上一碗冒尖儿，端给了姚山。姚山拨一半给她，她说什么也不接。到锅边铲下锅底巴，用水一冲，吃了。吃完饭，姚山。

端起线筐，又要出夜巢。临走时告诉张六姐，晚上就睡在炕上，明儿早要是走，把门扣上就行。张六姐点点头，又关心地问，姚山哥，你上哪儿下线？姚山说，傍晚云遮日，不能走远了，摸着海边下几线，碰碰运气吧。张六姐告诉他，南阳鱼嘴礁有鱼，到那儿下线，十钩九不空。姚山笑他不懂海性，说那儿可不能乱闯。余家还给鹰嘴礁编了个鱼歌，说着就随口唱了起来。鹰嘴礁插乱刀，鬼见愁人绕道，无风流翻花，有风船上礁，宁愿一巢空手归，莫让老鹰小命刁。张六姐听完姚山的渔歌，还是一个劲儿地劝他说，你去下一线试试，不行再到别处。姚山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知道鹰嘴礁鱼多？张六姐说，我来岛上坐船路过那里，根本不像你唱的那么悬，那里的鱼厚的快罗上络了。姚山有点为难，黑灯下火的摇船要闯鹰嘴礁，这可不是玩命吗？想到这儿摇摇头说，今晚不去吧，黑月头不得眼力。张六姐看着他畏难的样子，就笑嘻嘻地逗他，常出海的还摸不出东西南北，男子汉不怕女人刁，就怕女人僵。姚山让他这么一说，从脸红到了脖子，心一狠，跨出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我去钓一抄。姚山摇着小船在黑茫茫的海上消失了。张六姐站在门口往海上望了望，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屋。姚山在海上凭借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就起了风，浪也大了，姚山在风浪里转向了。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欲知姚山在这盏红灯的指引下又做了些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

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贝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贝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贝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贝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贝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贝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贝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啊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背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啊，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

0: 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以前我们总以为运动是反人性的自律苦差事，是咬牙硬撑的自我折磨，但最近爆火的话题彻底颠覆我们的认知。真正的运动根本不用吃苦，一旦上瘾，那就是顶级的快乐纵欲。没运动的人靠奶茶、靠追剧、靠熬夜短暂取悦自己，而爱上运动的人早早就解锁了身体自带的快乐密码。这可不是鸡汤，是实打实的身体化学反应。坚持运动20到30分钟，身体就会开启快乐 buff， 同时分泌多巴胺和内源性大麻素，一个带来堪比恋爱的愉悦感，一个穿透大脑，让浑身松弛，通体舒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运动嗨感。最后呢，根本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撑，反而几天不运动，浑身僵硬，心里空落落的，不动就难受，妥妥的良性上瘾。更治愈的是，运动是成年人最靠谱的情绪避难所，生活里的焦虑内卷，工作中的琐碎压力，剪不断理还乱，但只要投身运动，注意力被迫高度集中，所有烦恼瞬间被清空，短暂逃离现实的内耗，收获独属于自己的平静时光。运动最珍贵的馈赠是失而复得的人生掌控感。现在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付出未必有回报，但运动是唯一公平的事儿。肌肉的酸胀，呼吸的提速，体能的提升，每一份付出都有肉眼可见的反馈，这种确定感能带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尤其是力量训练，短短一个月就能重塑气场，这种由身体激素带来的自信，干脆又直接，比任何心灵鸡汤都管用。再加上内啡肽持续加持，缓解疲惫，沉淀心境，体态变好，精力翻倍，正向循环越滚越大，让人彻底戒不掉运动的快乐。原来运动从不是束缚自己的自律，而是成全自己的狂欢。这正是运动非熬自律苦，身身喜乐自归途，心身掌控皆由我，岁岁昂扬踏坦途。顶级的自愈是运动，顶级的自由是掌控自我。愿我们都能爱上流汗，在运动中解锁松弛人生。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6: 最高端的人才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打法，出差。西域古代出差圣地，多少英雄的奇妙冒险。西汉张骞为了出差西域，辞别老母，离开快乐老家。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我们的玉帝哥哥玄奘从繁华的长安出差到西域，一路风风雨雨，走走停停。
7: 唉，西游记里都是骗人的。
6: 还有那爱国青年霍去病，一个猛子扎进西域，和匈奴大战无数个回合，将士们一出征，妻子们就用小石头敲城墙问吉凶，人称计时夜明。
8: 听见了，敖将没事。
6: 在古代，
9: 没去过西域就不算到过远方，
6: 出差的人多了，关口也就多了。嘉峪关更是一个有故事的关，它是天下第一雄关，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出差。
8: 瓜子花生矿泉水，燃一燃啊，燃一燃。
6: 如今的嘉峪关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想了解更多嘉峪关的故事，就去看大型冰赛史诗情景剧《天下雄关》，带你错位时空，吹过英雄们吹过的晚风。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如果你有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应该先吃好的，把烂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好的也会变坏，你就永远吃不到好的。这就是苹果定律。苹果定律告诉我们，人必须善于取舍，要记住先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仔细想想，人生曾有多少次机遇被我们错过，有多少重要的事被我们割舍。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找到当下最核心最重要的事，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和能力。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嗨，早上好。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2: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九十一点七，海岛风情。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海渔家乐，以吃住在渔村，游玩在海上，揽胜于景区，娱乐在渔村的浓郁海岛特色从长海走向全国。十年间，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元的文旅业态，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品味生态之韵。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渔家乐由老品牌到金名片的华丽转身，共同见证长海县旅游转型升级的蜕变之路。海岛旅游凭借其独特魅力成为了当今旅游热点。长海县作为海岛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海岛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早时的长海渔家旅游，就是独栋房屋的业主在自己的土炕上铺了几床褥子，放张茶几和电视，客人来后自己家做饭，也没有厨师，室外活动也无非就是到海上洗洗海藻，到岸边赶点小海，随养殖生产的小船钓钓鱼，吃好了玩好了，客人们就回去自豪地吹嘘我去那个小岛子挺好的，如何如何，结果还真的招来了不少游客。此时的渔家店老板就到码头拉客，我加100块钱，他家就说80，更有甚者，上我家去吧，我60块钱给你10个菜一个汤，饭菜还管吃管添，没法干了。肆意生长的渔家乐店和蜂拥而至的旅行团，很快让一个旅客们向往的海岛游陷入了困境，必须改变简单粗犷的经营方式。2009年，随着长海县局部实现对外开放，海岛旅游业步入了新时期。长海县县委政府针对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旅游层次较为低端，海岛环境仍然较差，文旅整体宣传尚有欠缺，旅游服务品质不高等问题展开施政。十年间，从环境整治、交通治理、生态修复、渔家乐标准化改造，到整合海、岸、山、岛元素，建设国际生态岛，当下的长海县彩色旅游蜿蜒绵延，环岛岸线水清藻绿，群山葱翠，林木密集，碧海清澈，鸥鸟云集，森林覆盖率达50%，宛如天然氧吧。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中国十大最美海岛，全国十大海洋旅游目的地，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美誉，诠释了长海县从曾经守着一方海的原生态旅游，到如今的精品旅游，品味生态之韵。如今在长海，奢华海岛行不再是名声赫赫的高端象征，如何实现此处独有，则更能彰显长海游的私藏格调。在长海选择民宿，有与大海近在咫尺，矗立在沙滩上的房车营地，有依碧海之滨打造的海景、园区、地中海、日式等情调的民宿民居，港湾、渔船、码头尽收眼底，有依山靠海而建，层层叠叠，欧风浓郁，能看海景，能俯瞰长山群岛风光，远眺看日出，能从金色变成粉色，最后咸蛋黄一样的落日缓缓沉入大海，浪漫之极。也有海岸山居、曼岛一夕、海岸花炉等浪漫风格为基调海岛型度假民宿，豪华的海景房、临海别墅、临海泳池，看大海数星星，别具一番景象与无穷魅力。 在长海

有一家走美术风格的民宿，随处可见一些艺术画作和老板从国内外各个隐私角落收集的艺术品。有一件价值数万元，可以发出不同海浪声音的物件，也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大堂，游客们可以随便摆弄。要么说海岛瑜伽乐老板热情呢，那是真热情。现如今在长海，度假个性化定制服务已成为海岛游中的佼佼者。深海区、浅滩区、鱼礁区，上百艘不同功率、船体大小不一的专业玻璃钢海钓船，连随船出海的船老大都可以钓友任意定制。如果游心未尽，来场沙滩足球、排球、高尔夫赛事，或是驾驶帆船驰骋，划着桨板漫游鉴赏海岛的山山水水。但要定制这些，就要看你的动作是否够快。在长海，如果你敢吃，觉得价格是其次，就是为了品鲜，那就像在民宿吃新鲜的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海鲜大餐那么简单。你可以预约定制，同潜水员一起走进海洋牧场，野生的海参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可以吃到带有水果甜香的虾夷扇贝、脆生生的鲍鱼、海螺、橘黄色的海胆肉，感觉就是一个鲜。寻觅长海独特而神秘的奢华之旅，感觉就是长海十年间文旅产业的涅槃重生。得益于长海对国际生态岛建设的持续发力，得益于对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的高度认知，以海洋资源优势、生态资源优势、人文风俗文化的多元叠加，书写了长山群岛的亮丽画卷。如果人间有仙境、有世外桃源，那一定就是长山群岛长海县的样子了。好，感谢您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

0: 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2: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0: 大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茫茫森林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 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整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 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 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4 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

0: 分店。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2: Let's
1: go
3: OK Let's go。
4: 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如梦似幻的蜈支洲岛，开启一场浪漫的海岛之旅。蜈支洲岛，听名字有没有小伙伴感觉到好奇，它为啥叫这个名呢？挺古怪呀。相传啊，三亚的渔民出海打鱼，偶然间发现了这座小岛，因其形状酷似一种名为蜈支的海洋生物，故而得名。其实这东西就叫做海蜈蚣，听名字估计你就能够想象出它长啥样子了。现在跟随电波打开耳朵，一起踏上这趟蜈支洲岛的梦幻之旅吧。不管到哪里，交通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去蜈支洲的交通出行有一些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蜈支洲岛呢是在海棠湾，从市中心开车过来大概是50分钟车程，导航的话呢直接定位蜈支洲岛售票处就可以了。进入景区的大拱门，往右前方走就看到游客通道了，从这里过完安检才到景区的售票处。景区的话实名制购票，来这里一定要把证件带上哦。 1.2 米到 1.5 米的儿童，60到69周岁的老人，学生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第一班船的话是早上的8点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有一趟了，坐船呢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岛上。如果晕船的朋友坐船尾会更加平稳一些哦。坐船呢是会颠簸的，所以像孕妇、7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话，景区呢是暂时不接待的。
4: 踏上蜈支洲岛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充满欢乐与刺激的游乐天堂，这里的游玩项目非常丰富，无论您是喜欢刺激冒险，还是想要享受惬意休闲，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我们来听听怎么玩转蜈支洲岛。
6: 一、省钱快速打卡，单买个门票纯拍风景，上岛往左走，白沙滩、果冻海、灯塔、秋千、火烈鸟，私人定制取景地一路拍个够，主打来过，其他地方就不去了。二、深度观光游，买含门票加观光车加 City Walk 的豪华环岛套票，六个站点都可以上下车打卡拍照，无限游玩的时间。后山浪打礁石，风景绝美，巨出片，记得在山顶拿到明信片几张，可以免费换茶换沙滩糖油。三、直奔海上项目，潜水、摩托艇、飞人玩遍海陆空，项目套票满500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上岛，这里正规，明细清晰，玩得放心。
4: 年轻人来到蜈支洲岛，除了感受海岛的美丽风光，拍照打卡，海上娱乐项目那是必不可少。那么游玩套票怎么买划算，海上游玩项目怎么买更适合自己，一起来听听值回票价的游玩攻略。
7: 只玩海上项目就买海上动感套票，潜水和海上项目都想玩，两种选择。追求性价比，买去玩海岛嗨玩套票，预算充足，一步到位，买极限玩家套票。重点来了，景区的要求是所有游玩套票都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预定才能玩，并且只要团购的项目满500就可以直接走快速通道，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漂亮的果冻海哦。
4: 潜水绝对是蜈支洲岛最不容错过的项目，穿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瓶，一头扎进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仿佛踏入一个被施了魔法的魔幻水晶宫。你的脚下是洁白如银的沙滩，成群的小鱼像灵动的音符在其间穿梭嬉戏，五彩斑斓的珊瑚像海底的花园，那种和大海亲密接触的感觉一定会让人们终身难忘。那关于潜水的一些细节提示都有哪些呢？
8: 上岛玩潜水的是可以提前在舞蹈公众号上去预约教练，教练的照片、从业资格以及评价啊，在里面都有。另外，女生玩过潜水以后呢，在潜水大厅的2楼有化妆师啊，可以免费的进行补妆。岛上3种潜水的区别，珊瑚潜和探索潜呢，公共的潜点需要排队，索潜呢是多了载明泳池进行专业的潜水培训。豪华潜呢，则是1个小时，教练1:1，不需要排队。
4: 听到这里，有没有小伙伴心里是这么想的？我是新手啊，我不敢潜水，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是心里又痒痒的，又跃跃欲试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纠结的感觉呢？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到底能不能潜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网友的经验。
2: 不会游泳的也可以潜，不用担心。首先呢，确认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状况，小到感冒都不行。泳衣呢，建议穿简约款的，直接套在潜水服里面会很方便。下水前会先去泳池做水下训练，主要是教你耳压平衡和装备进水时的处理方法。等你学会了，就可以出发去潜水啦。下水前呢，一定要和你的摄影师沟通，想拍的角度和动作，最好有参考图。喂鱼的时候呢，不要把鱼食放在脸面前，拍出来根本看不到你自己。看了，潜水结束后记得前三天不可以掏耳朵。
4: 好的，不管是拍照的细节提示，还是潜水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大家，潜水过后啊，当天最好不要乘坐飞机。所以说呢，您去蜈支洲岛如果安排潜水这个项目的话，一定要错开你飞往海南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最好是间隔一天的时间为好。在蜈支洲岛游玩，做好防晒，估计大家都会想到，我们就不必多说了，物理的、化学的等等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您的游玩时间，提前计划好您的行程。如果不想太赶，是否要在岛上过夜，也要提前计划好，并且要提前预订好酒店。因为岛上的景点和游玩项目很多，如果玩项目加拍照打卡，一天的时间可能真的是有点赶，所以建议您提前规划好行程。另外，在出行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提示和提醒需要大家注意，一起来听。
2: 首先一定要选一个好天气出发，不然你是看不到渤东海，体验感天差地别。往返船票是135美元，上岛时间是8点到16点，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尽量早点上岛，不然干什么都要排队浪费时间。蜈支洲岛的物价呢是西岛的3到5倍，一根烤肠竟然要卖16，建议自带干粮。如果你玩水上项目啊，直接穿拖鞋，带好泳衣会方便很多。
4: 划重点，带好身份证，穿好拖鞋，带好泳衣，自备干粮。如果不在岛上过夜，提前规划好行程和时间。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一起来到了蜈支洲岛。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跟随声音去旅行，一起打开各个海岛游玩的正确方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瑶山要去夜钓，六姐让她去鹰嘴礁，可鹰嘴礁非常险恶，六姐却说多年闯海的汉子还怕这些，瑶山经不起六姐的浆，凭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起了风，浪也大了，瑶山在风浪里转了向，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

前边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就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摇山也泄劲儿了，橹摇得也慢了。说来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红灯就紧走。摇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来。这一停倒好，摇山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风吼浪叫，礁丛里却风平浪静。摇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的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勾勾不虾。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着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一进家看见六姐还没走，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没钓过这么多的鱼。有鱼就有米，姚山也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他做饭，他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姚山照样是潮潮鱼满仓。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礁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的花，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过了一个月，姚山看着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俺穷，咱俩就一块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里邻居就为他俩办了喜事儿，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火，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来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姚元。小姚元过了周岁就能咿呀的学语逗人了，把姚山稀罕得不得了，出海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的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呢，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掉上几滴眼泪。姚山问她，她只是抹泪。姚山急了，她就说，哎，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姚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缘分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姚山一听傻眼了，他哭成了泪人，说什么也不让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一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劈雷火闪的，张六姐知道是姐姐们来接她了。临走时又告诉姚山，我去三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妻子走了，姚山盼了三年，知道妻子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爹又当娘，好歹熬过了18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到京城赶考，

姚山盼妻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起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的母亲，全家团圆一番。可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是谁也没见过。大船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来打听一番。当地的老人也说听过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船家继续在海上航行，姚山因为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望着西沉的日头，又一天过去了，伤心地唱道：天上有天九重天，地上有地阎王殿，世间有个牛家山，谁能指点我姚山？十八春秋盼六节，还等哪年哪一天？那姚山的歌声是否能引来龙宫里的张六姐呢？请听下回分解。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张淑英他们在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三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

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三人和从岭后大队瑞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五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引信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信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瑞城女炮班的王玉秋顶替，磨合训练很快就配合默契。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气温略有回升，早晚温差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21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17到27度。21日20时到22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21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17到27度，小长山气温17到27度，广路气温17到28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21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17到28度，海洋气温17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1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

食桑竹之属，又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七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印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齐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

0: 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鼻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1: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 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 2.0 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3: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6: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 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

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0: 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见的风景。

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鼓浪屿原名元沙洲，别名元洲仔，南宋时期名为五龙屿。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自明朝雅化为今名称鼓浪屿，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面积1.88平方公里，与厦门岛隔海相望，制高点为日光岩。在2008年11月2日，厦门市政府决定正式启动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2014年3月27日，福建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2016年鼓浪屿事宜项目。2015年9月30日，申报文本编制工作基本完成，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预审文本，并通过格式审查。时间来到2016年1月29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正式推荐福建鼓浪屿。

0: 2017年文化遗产项目。2017年7月8日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为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1: 韦青，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特聘专家，自2009年开始带领团队为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开展价值挖掘、文本编写以及申报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工作。鼓浪屿位于福建九龙江入海口，与厦门岛隔着陆江海峡相望。在诗人舒婷笔下，这里是抬头是你，低头是你，闭上眼还是你的温柔故乡。在流连于此的游客眼中，这里绿树成荫，洋楼林立，曲项蜿蜒，海风微凉。
2: Adopted, and let me congratulate China.
1: 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通过世界遗产大会的终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51组代表性历史建筑及宅园，覆盖全岛的历史道路；7处代表性自然景观，2处代表性文化遗迹，与岛上现存的近1000栋历史建筑，共同构成了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自然有机的空间结构和内涵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这个最早的名字唤作洋人求朴的地方，在鼓浪屿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见证了很多事情，从英军的练兵场到逐渐开放于普通民众的人民体育场，西方现代体育活动由此进入了近代中国。
3: 不好说是不是一定是第一个，但我觉得是不是第一其实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整个那个历史阶段是非常靠前的，然后它传入的这样一种西方文化的这种传入的方式，跟本土人去了解它，去认识它，包括马约翰是从那儿出来的嘛，很有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是经历过这个球场上的一些活动的，有可能他并没有参与过，但是他会了解和认识到这样的事情，可能都会对他后来的人生的成长有很多的影响。
1: 这个位置是看球的最佳座次，或许在1个多世纪前，一位名叫马约翰的少年也曾此般兴奋。对，就是那位后来在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任教的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作为中国现代体育教育的先驱，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恰巧嵌进了鼓浪屿第一轮西学开蒙的蓬勃中。19世纪末的东亚风云际变，垂垂老矣的清王朝已然内外沧桑。1843年厦门开埠，先后有13个国家在鼓浪屿派驻领事，外来文化澎湃如潮水般涌向这座中国南部海疆的小岛。1个多世纪后，至1903年，鼓浪屿工部局成立。鼓浪屿在经历了东方西方迥异文明的碰撞后，更似无意般推开了一扇中西交流的窗户。鼓浪屿百年发展史上的第二轮跨越徐徐起伏。
3: 去年春天还是
4: 2020年，
3: 对，2020年来过一次，就上次商量那个水池的事嘛。后来那个
1: 眼前这座百岁喷泉给这个百年家族的后人出了个难题。皇家花园，20世纪20年代被称誉中国第一别墅，为民国巨贾黄易柱家宅。1919年定居鼓浪屿的华侨黄易柱，是鼓浪屿百年发展史上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玄孙黄建留学归来，重修祖宅。近百年前的设计图纸早已遗失，皇家花园的修缮格外困难。经历了1年多的修缮后，这里将建成黄易

0: 纪念馆。嗯，
1: 我父母还一直住在鼓浪屿，我跟他们住一起，去年生了个儿子，现在三代同堂，挺热闹的。
2: 鼓浪屿传奇之黄奕柱对鼓浪屿和厦门的城市建设发展推动巨大，那个时代他聚合了很多力量，建设码头街区、商店、投资市政。
3: 在我们厦门的投资呢，主要跟民生有关，有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鼓浪屿电灯公司。他有一句名言呢，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图坐拥富之非夫也。
1: 我第五代，我能看到这些东西，我能听到这些故事，能听到他的事迹什么，我也希望说再过五代还有人在讲他的东西，还有人在延续这些人物，延续家族，这些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个传承吧，跟一个延续吧。
2: 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从海外回归的金英华侨们带着财富，带着锐气，驻足这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他们的见识与能力正好匹配了处于历史更迭间的中国。可以想见，那个时代定是极富创造力的，不然何以会诞生厦门装饰风格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当流行于东南亚的西方外廊式建筑遇见闽南红砖建筑，二者甫一见面就登对搭调，一时风靡了整个厦门。完整保留至今的杰作多留在了鼓浪屿。
4: 尽管我们说厦门装饰风格可能作为一种建筑风格，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流行于全世界的一种风格和语言，但是在这个创造本身的这个过程里面来看，这个文化的互动它碰撞出火花，和这个背后这个我们说整个华人群体在这个方面，就他如何去面对外来文化的这种挑战和刺激，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秉承和发扬自己传统文化里边的底蕴和价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它是很与众不同的。
2: 笔山路17号的春草堂是岛上鼎鼎有名的老建筑，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之一。作为厦门第一任建筑工会会长的许春草亲手设计建造了自己的住宅。
5: 这栋房子呢，是我爷爷在1927年左右开始往下开始建的，那么历时大概有5-6年，到了1933年才完全建好。这个房子的建造特点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文化，是一种没有很明显的一个风格倾向，那大概是可以就是笼统的理解为一种折中主义的东西。那么外表的这种外立面的这种整体的形象是洋式的，但是里面的平面功能呢，又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的一些理念在这里面。然后建筑材料呢，又是本地的一些地方特色，比如说花岗岩啊、清水砖啊，那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这里闽南建筑一个特有的一个特点，叫出砖入石嘛，就是说就是跟砖石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种表现形式。包括石头砖呢，它也是一种承重结构，那它这个平面呢，就有点是中国式了。
2: 在许春草从事建筑行业的几十年里，为鼓浪屿建造了100多幢建筑。同样从事建筑行业的许多康，多年后亲手修缮了爷爷建造的春草堂。
5: 这个是这个春草堂的一些图纸，当时在做加固的时候测绘的一些图纸。鼓浪屿呢，大概是在20、30年代，应该是鼓浪屿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嘛。那个时期也是这种华洋文化啊交融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很多华侨呢，已经是下了南洋赚到钱以后，又回来就光宗耀祖来鼓浪屿建房子。这些华侨呢，他也带来一些新的思想，然后有很多设计都是外国人帮他设计的，所以他的那个外表就像穿洋装一样，是比较华丽的，是欧式的那种形式那种风格。其实他的骨子里面还是蛮传统的。你看像国外的这种房子，像我们这春草堂这个平面图啊，国外70%-80%的房子都是这样，你随便到哪一栋去看，都基本上是这样，就是都是前后厅，然后两边对称的这些卧室啊，就好像中国的那种传统的建筑啊，前后进啊，只有两侧耳房这样子，这种平面形制。

0: 宅修缮好了，许多康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决定汇集众多家族史料和家族收藏的文物，将春草堂办成家庭博物馆，这里将成为一个家族、一个时代的缩影。许多康的爷爷许春草是鼓浪屿的传奇人物。1907年，他加入同盟会，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许春草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步伐，直到孙中山去世。回到鼓浪屿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厦门建筑工会和中国婢女救拨团中。因为鼓浪屿住了很多大户人家，非富即贵，婢女是旧时供大户人家役使的女孩，等同奴隶，被虐待致死也无人追究。许春草挺身而出，提倡人人平等，要求善待婢女。
1: 这是当年那鼓浪屿那个伟业成立那个婢女救拔团啊，这个婢女救拔团呢，他先后用了10年的时间做这个婢女救拔团，解救了那个这些被受屈辱的这些女孩子。你看这些女孩子都小小的，有的十来岁、七八岁就来了，有的十几岁，那前前后后就住了300多个。这些人，这些女孩子，被他解救，这些女孩子全部叫我爷爷叫爸爸。这张呢，就是那个婢女救拔团的那个燕生出嫁啊，这新娘子啊，这是我当时新娘在这啊，我爷爷在那边主婚啊，这个就是许春草的故事。
2: 时至今日，鼓浪屿申遗成功之后数年，卫青仍然心系鼓浪屿，继续为鼓浪屿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出谋划策。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处的陈辉杰是卫青最熟悉的工作伙伴。
3: 我觉得这个场景算是鼓浪屿在遗产保护的这个阶段过程中非常成功的一个片段了，因为从遗产本身的角度来说，鼓浪屿可能跟其他一般的这种历史建筑群、历史街区的遗产很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非常重视这种历史场景、历史景观的整体保护。所以这是算是鼓浪屿应该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了，在当时。对，1813年的磨牙时刻，这个磨牙时刻其实就把鼓浪屿跟台湾、跟海峡两岸的这个关系就阐述得很重要的一段历史，
4: 引开交流的一个。
3: 然后上边那个别墅，当时颐和洋行的这个贤德居，应该算是维多利亚时期这种观景风格建筑在东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两个实例，就一个是比他大概早十几年在日本的一个实力，
4: 长崎那个，
3: 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这也是一个西方的审美情绪在东方的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然后再加上整个这个场所榕树啊，百年的这种榕树跟它在一起，
4: 感觉都很和谐很自然的。我还记得当时2016年的时候，这里还是2栋房子。
3: 对，
4: 然后为了一个景观事务的需要，就把它拆掉了。其实我记得李秋老师来的时候提了3个方案，还是郭瞻老师3个方案。
3: 对，
4: 第一个方案就是全拆。
3: 对对对。
4: 第二个方案是降层。
3: 对。
4: 第三个方案是拆一栋。
3: 拆一栋。
4: 对。后来我们就是把它全部。
3: 对，我记得当时这家住户也是从一开始不是特别理解，到后来理解之后，其实特别配合的一个过程。
4: 人家还是产权的建筑，
3: 对，有产权。
4: 当时是边哭边签的，
3: 对。然后那个时候说他们家那个门牌号最好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留存，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4: 还放在哪里呢？
3: 在下边那个拐口那儿吧，那个。
2: 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出现在近年的世界遗产保护理论学术观点中。与鼓浪屿打交道的数年，卫青结识了从管理保护到鼓浪屿居民几乎所有的社区圈层。不知这个观点与鼓浪屿是否更有鲜活的实践意义？
3: 其实活态遗产这个概念，应该说是这些年世界遗产保护领域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提出来呢，其实也意味着世界遗产保护从以前比较偏向于文物古迹的这种物质形态的保护，转向了一种相对来说以人为中心的考量的一个保护的方式。

0: 向。那这个方向将来呢，会更关注遗产的物质形态跟人和社会在一起一个共同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我觉得鼓浪屿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是国内这些年在遗产，就是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和管理的方面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案例。那说它独特呢，一方面是这个遗产本身在我们阐述它价值的时候，关注的是它地址上的这个社区的形态，因为社区形态、社区本身这个多元的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是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鼓浪屿文化价值的突出原意义的这么一个历史积淀过程。那同时在当代和未来呢，这样一个社区形态的遗产又需要通过社区的参与、社区的传承，把这个价值传递给未来的人。
1: 这是鼓浪屿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本来是没有乐队的名字的，就大家一起玩，那在这个院子里面，经常的大家一起排练，互相学习这样子。鼓浪屿生已有十年的过程，那全程他们都一直在参与这些生意的一些活动，对。
2: 因为大家经常聚在这123岁的雷厝大院里排练。这支时髦的乐队取了个接地气的名字，叫雷厝乐队。雷厝的主人、乐队主要发起人是雷永平和妻子叶恩慈。平日里，他们是以音乐滋润生活的本土岛民。登台时，他们是代表鼓浪屿家庭音乐文化的雷厝乐队。和许多鼓浪屿人一样，乐队里的每个人都有着和音乐相关的悠长往事，而音乐也串联起一代代鼓浪屿人的成长经历，汇成一曲南国小岛的岁月之歌。
3: This island, your island, our island, Broadway, could you get birth to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ialogue that would help citizens of the world today understand

0: 楼下，一场关于中法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令的交流对话活动正在举行。对话中，鼓浪屿遗产地的灵魂，以建筑为载体的独特包容的多元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重申。
1: 期待大家通过深入交流。
2: 鼓浪屿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鼓浪屿的价值其实是我们在讲，就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包容和交流，体现了社区的价值啊，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应当说在国际上都是非常特别的历史国际社区，我们的叫。那么社区的力量啊，通过申遗以及申遗以后的这样的4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不断地感受到社区的力量啊，就是申遗给社区带来了什么，社区能不能更主动的或者更积极的更自觉的参与到遗产保护当中去啊，我觉得这是鼓浪屿申遗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3: 100多年前，鼓浪屿就是全球化早期多元文化交流碰撞复建的典范，是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社区，因此我们在这里举办中外文明对话交流做法分享经验，对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传承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和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一起共同探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好的做法好的经验，从而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历史可追，外来与本土从碰撞到融合，再迈向交流与互鉴，鼓浪屿走过了近200年的时空，得以今朝之多彩瑰丽展于世界。

西融汇，华阳共治，宜居家园，这样的描述已然敏化进斗转星移的日月河山间。

座岛给予我们希望，其并存的建筑风格可以鼓励和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文化并存。它为跨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实物例证，而且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些。

喧嚣，小桥流水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这是中国首个明确将社区作为核心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发展和建设成就是中外多元文化，在社会治理、人居环境营造、建筑与园林艺术、文化生活等领域广泛深入交流的物证。在世界范围内，在反映15世纪

0: 长的管子是超过的。
1: 你大概看一下，肯定最高的那一根肯定超的。
2: 八月七日，八卦楼将闭门谢客，启动修缮提升工作。这是申遗成功后鼓浪屿最大规模的修缮提升项目。在一年的修缮工期里，如何处置楼里的这些乐器，成为了数月来困扰方斯特团队的大难题。需要研究一下。位于鼓浪屿古新路43号的八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之一。八卦楼院落面积仅11000平方米，体量和高度堪称鼓浪屿别墅之最。八卦楼曾为厦门市博物馆，2005年开始，出生在鼓浪屿的旅澳华人胡友义先生捐赠的各式古风琴陆续入驻八卦楼，这里渐渐成为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
3: 其实刚好是胡先生接到了一个他非常好的管风琴工程师的电话，在美国正好有一台世界级的古董管风琴要进行拍卖，他决心一定要把这台琴拍到，也就是我现在演奏的这台琴。他也会在心里面想，这样一台巨大的琴如果运回到鼓浪屿来，那未来他将由谁来演奏呢？所以他也考虑到这一点，就跟我沟通，他就希望有自己鼓浪屿的孩子，能够常年待在自己家乡的孩子，去传承他，去演奏他，去保护他。所以他觉得我是一个他觉得最好的人选吧，所以他希望我可以留下来做这件事情。
2: 作为鼓浪屿上的第五代从音乐世家走出来的方斯特，自幼学习钢琴等乐器。接到胡友义先生电话时，他已经拿到了美国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继续钢琴深造。
3: 一个是到国外深造，另外一个是留在自己很熟悉的家乡，就完全是两个方向。但是我觉得胡先生说的一句话很打动我，他就说他自己也在海外几十年了，然后他最后他觉得他能够在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人生最幸福的、最有收获的这种时候。所以他说，其实年轻人从年轻开始，你就可以在家乡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好因为我们家在岛上也生活了，我是第五代，我外婆、我妈妈他们也是非常的依恋这个岛的。
4: 当时我和我妈妈也是因为对鼓浪屿有一种情怀，然后就胡友义先生一直来对我说，也对我女儿说，要留下来，留下来，让鼓浪屿的孩子们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就为鼓浪屿服务，这样子哈、奉献。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妈妈都同意说就留下来。
2: 在胡友义先生支持下，方斯特进入到管风琴这个全新领域的学习。如今也是管风琴博物馆馆长的方斯特，每日里奏响眼前这百年名琴时，胡友义先生的殷殷话语犹在耳边。
3: 大家都到海外去了，那这个家乡还有谁能留下来呢？他就担心这一点，所以他觉得其实这个岛是需要一个有一批年轻人的力量，所以他觉得希望还有未来是在年轻人身上的。
2: 定时演奏，讲述风琴与鼓浪屿的情缘，研究管风琴艺术，举办国际性管风琴系列活动。

0: 在八卦楼里，来自世界各地的风情珍品不再是安静的陈列品，它与这栋历史建筑水乳交融，相互辉映。
1: 我们方形博物馆的话也正好借着这个修复的契机，我们对整个博物馆的展陈以及未来整个八卦楼的功能性的规划也进行了全面的设计，所以将来修缮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为大家展示全新的方形博物馆。
0: 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鼓浪屿是中国人均拥有钢琴数最多的地方，有钢琴之岛的美誉。这座小岛人文积淀深厚，杰出名人辈出，中国现代体育活动先驱马约翰，中国妇产科学开拓者奠基人林巧稚，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等皆出于此。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聚集着上千栋老建筑，它们风格独特，历史厚重。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鼓浪屿找到了保护记忆与挖掘新功能的平衡点，在保留历史价值、保护建筑原貌的同时，将重点历史建筑纳入公共开放的无围墙生态博物馆系统，变成活化历史的重要资源。古新路80号，一堵红色宫墙格外显眼。2016年5月，来自故宫博物院的247件考藏品入驻这里，原旧式医院及护士学校换装升级，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馆。这是故宫博物院在地方设立的首个主题分馆。在传统节日举办相应主题的系列活动，已成为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传统。恰逢端午节，这场宫里过端午的文化小课，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又是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不久前刚刚修缮好的会审公堂旧址里，一场特别的亲子活动正在举行。
2: 总书记曾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0: 这是鼓浪屿街道办事处精心排演的情景剧，他们将会审公堂旧址打造成为了鼓浪屿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活化利用百年建筑，是鼓浪屿精心守护文化遗产所做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海天堂购的非遗表演，吸引着无数驻足鼓浪屿的人。

0: 黄龙远堂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唱片博物馆。厦门朱秀记忆传承工作室也在龙头路45号落成。这座建造于1930年老建筑内，展示着装饰了朱料的生活用品。老照片、旧订单等老物件也简明清晰地勾勒出了厦门朱秀记忆发展脉络。
1: 因为自己就是鼓浪屿土生土长的呀，三代都住在鼓浪屿，居住在鼓浪屿。应该说鼓浪屿的这些文化呀，这些东西啊，从中对我自己这个个人的成长，应该是还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个位置是日据时代的一个银行，它的意义其实就是很直接的可以告诉百姓，就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非遗项目落户到鼓浪屿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一个重点风貌建筑里面，把它活化的利用起来。
2: 这栋房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它的回廊、它的屋檐、它的整个的风格，它是非常典型的英式建筑。

0: 因为多次陪朋友上岛游玩的经历，小娟深深爱上了鼓浪屿的老建筑，决定在天风海涛之间找一栋老房子，打造自己喜欢的空间。
1: 就像你看我们这棵树一样，当时我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树是已经都枯萎了，它已经是死的了。当时我觉得说这棵树可能已经不能再使用了。中途在装修这个房子内部的时候，哎，我发现慢慢的几个月后，我发现它又冒了一个小芽出来，它已经活了。我就觉得说，其实树它也是要人气，因为人进来了，它有生命力，慢慢的带活。你看，现在已经长得这么的茂盛了。
2: 最早一批来到鼓浪屿把老房子改造成家庭旅馆的林聪海而言，在鼓浪屿的30多年，如何让这些历史风貌建筑活起来传下去，他有更深刻的认知。初次踏上鼓浪屿的人会被一扇窗或一处回廊所吸引，也会惊艳于一束繁花，一丛暗香。对比外来的多维度赞叹，花间人家的习烟不茶才是这座小岛的底气吧。
3: 我是共属狼，我是共属阴呐，意思说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起来的。鼓浪屿这个社区它非常的特别，我们当时还创办成国家级的安全社区，还有国际级安全社区。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鼓浪屿社区啊，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全。岛上的这个治安的案子是非常少的，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嘛，形成了一种就互帮互助。
0: 从历史国际社区到今天的现代社区，社区这个概念早已经镌刻进每一个鼓浪屿人的基因里。2016年4月，鼓浪屿成立了由驻岛单位、居民、商户等多方代表参与的公共议事会，为岛上不同利益主体搭建社区共治的协商平台。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一项新探索，鼓浪屿公共议事会成立5年以来，已召开10余次正式会议，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50多项民生议题。
4: 从我们提出的议题来讲呢，主要包括了鼓浪屿有民生问题的，第二呢，管理鼓浪屿的历史文化保护的，第三个类别呢，主要就是鼓浪屿的建设管理整治提升的，主要是这么3大类。鼓浪屿公共议事会的成员都是有情怀的人，我们纯粹都是义务做贡献，不拿任何的报酬，出一个对鼓浪屿这块家乡的热爱，然后我们来提出我们的意见，反馈老百姓的看法，给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议，然后这样在民众和政府的互动当中来推进社会的现代治理，来使我们整个鼓浪屿能够更好。
0: 从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货轮进入厦门港，最先眺望的会是日光岩，鼓浪屿的制高点。不过对于蔡松荣来说，每天呈现在这面大屏上的各类制高点才是他最先注目的。
5: 监测中心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一个保护的专业机构，是有组织这些专业人士、一线的保护工作者，还有相应的一些专家，形成这种合力，来不断来推进这个监测工作。
0: 这块大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建筑物温湿度到岛上小环境气候，从人类活动到植物生长，整座小岛分毫点墨的变化都显示在每一个精确的数据里，
5: 最终形成为决策提供服务的监测报告。突出了问题，我们会交给专门的科室，相当的专科医生进行深入的去研究、诊断、治疗。这个是我们鼓浪屿这个监测的一些档案，这个监测档案呢，是我们日常巡查遗产地，特别是对这个核心建筑，还有这周边的一些情况呢，一些日常的记录。记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图片，一个是文字描述。那整个监测的工作体系是这样的。

0: 常每个人是按网格去巡查，巡查完以后统一汇总到我们一个监测预警系统来，再根据这个监测预警系统一个流程呢，我们形成我们月度的一个报告。那这报告呢，我们会上报给相关的一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是按照我们提出了监测的发现的问题去处置，把处置结果呢又反馈到我们这个监测预警系统存档，所以形成一个闭环。
1: 在申报世界遗产之初，鼓浪屿就着手推进档案收集工作。申遗成功之前，这些档案是鼓浪屿核心价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佐证。成功之后，他们记录着鼓浪屿在保护、修缮、传承包括管理方面提升的过程。
0: 这个是日本领事馆的一些修缮的一些工程档案，这个是当时在其中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些这个施工过程的一些档案的一些情况记录。所以整个修缮过程呢，我们是严格遵守的国际准则和国家文物有关修缮保护的一些规定。
1: 建成于1898年的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旧址，被誉为融合了西方及日本文化，又体现了近代和本地技术的建筑，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多种文化与价值观念交融的实证。2015年，业主厦门大学启动了日本领事馆旧址的修缮，这次的修缮可以用精雕细琢来形容，每一处使用的材料与工艺都坚持按原材料原工艺修复，提高建筑的还原度。
2: 所以从当时保护的角度来说，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能把当时能够确认的历史信息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就包括这里边当时所有屋子的格局，然后这些壁炉的装饰，还包括刚才那个进门的这个楼梯的整个这个装修啊什么的。
1: 2021年4月23日，日本领事馆旧址修缮项目获评2020年度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这是厦门市文物保护项目首次获此奖项。为保留东西方交融的多元文化，促进历史文脉传承和可持续发展，2019年，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对鼓浪屿文物建筑修缮、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让鼓浪屿文化遗产逐渐从单纯保护转向可持续利用的目标上来。
2: 总体来说，这房子是1898年前后建的，算是相对年代比较早的。就是从砖的本身，
1: 当谨慎客观成为工作常态，浪漫安逸的鼓浪屿是否就不属于他们了？这个被音乐、诗歌陶醉的小岛，似乎更属于寻梦的游客，属于常住的小猫，属于骄傲的白鹭鸶。
3: 官渡台畔万籁调，立壁登临宿梦遥，衣冠斗孤勇敬。
1: 黄念旭是鼓浪屿百年诗社梳妆银社的社长。梳妆银社和梳妆花园一样，都是1913年由台湾迁居鼓浪屿的富绅林尔嘉创建。梳妆花园是一座独特的滨海近代文人园。梳妆银社的成立，为这座百年园林奠定了一个诗意的起点。如今，梳妆银社的百年辉煌又一次被子孙后代们继承和发扬着。
4: 我们问遗产是谁的，遗产属于社区的啊，属于住在这儿的人的，属于人民的，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得更大一点，但是它首先属于住在鼓浪屿的这些人。住在鼓浪屿的人并不仅仅是我们说的所谓老鼓浪屿人，还有今天的新鼓浪屿人啊，能够大家形成一种合力是吧，然后被这个鼓浪屿的这种文化精神所包容啊，被文化所浸润。

0: 形成自己鼓浪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从二十世纪初的这种历史延续过来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想实现的一个目标。
1: 建筑之坚实，文化之旺盛，提供了这座小岛不断前行的原动力。回溯历史长河，外来文明与闽南本土文化在这座小岛上相遇，从最初的碰撞与试探，历经岁月的淘洗，最终走向深度的交流与互鉴，和谐的共荣共生。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与创造性融合，才使鼓浪屿得以凝聚世界文明的精粹，淬炼出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品格。它不仅是一座建筑艺术的露天博物馆，更是一曲由不同文明共同谱写的和谐乐章，向世界生动诠释着文化多样性所孕育的非凡魅力与恒久价值。鼓浪屿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理解、包容与美与共的永恒。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一款益胃汤，北沙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15克，玉竹5克，冰糖15克。将北沙参、玉竹、麦冬、生地洗干净，冰糖打碎备用。将北沙参、麦冬、生地、玉竹和冰糖同放在炖锅内，加入清水300毫升，将炖锅至无火上烧沸，再用文火煎煮25分钟就可以了，有益胃生津、润肺止咳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量一量，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后来你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的想逃避，想避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半边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的想逃避，想避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半边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仆驻英大使贝克，说澳门兵力不足以反击可能的所谓入侵，因此建议英国必须与葡萄牙一起协防解放军进攻。英国接到建议后犹豫了几个月，期间发生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与我渡江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英国不想把事件闹大而殃及香港，况且他们知道葡萄牙善于渔利，又不会完全

听命于英国政府。几经考虑，英国决定拒绝葡萄牙的建议。6月15号，英国政府告诉葡国政府，他们决定守卫香港，但是不能许诺在澳门受到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葡国政府恼羞成怒，强烈抗议英国政府违反两国签订的军事互助同盟条约。在无奈之下，葡萄牙当

澳门的态度，目前还应考虑同西方国家采取相同态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葡国是否承认新中国，一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澳门立场，二是美国承认新中国他才承认。就这样，葡萄牙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港澳政策不取决于英葡两国的港澳立场，而是着眼于新中国的长远利益。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指出，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这次谈话是新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由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大政方针的时候进一步确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必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方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

1949年10月17号，解放军挥师广东，势如破竹。这时如果趁机收回香港与澳门，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当解放军进抵粤港边界时，并没有长驱直入，而是勒马深圳河。这并不是没有军事能力，更非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做出的明智抉择。但葡萄牙当局一味追随美国，完全不考虑中国立场，反而狂妄地把新中国对澳门的态度作为与新中国建交的前提。他们还愚蠢地认为这一招颇见实效，使新中国不敢轻易回收澳门。实际上这种愚蠢常常导致葡国和澳葡当局自取其辱。试想，在中国领土上弹丸之地的澳门与广东不过一墙之隔，经济生活样样都离不开祖国。葡国同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新中国。不过澳门一旦有事，中国方面并无大碍，而澳葡当局可就惨了。他们一般只能同广东交涉，要找中国政府，非求助第三方不可。关闸是澳门连接内地的口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葡方在关闸北中方一侧不远处偷设了一个岗亭，企图蚕食中方土地。到1952年，这个岗亭仍然在。当年的7月25号，驻守岗亭的葡国士兵与我边防军士兵发生武装冲突，葡军首先开枪，我方进行自卫，双方交火长达2天，互有死伤。当时中方派人与澳葡当局交涉，提出葡方不但闯入中国地界，还首先开火，必须负全部责任，遭到葡方的拒绝。8月2号，中方宣布封闭关闸通道，暂时断绝了澳门的生活资料来源。仅仅20天，澳葡当局撑不住了，只能妥协答应中方条件。由于两国没有邦交，中国边防军不承认葡方官员的身份，澳葡当局只能派澳门华人商会的何贤与马万奇出面交涉。8月23日，澳葡当局经济局长罗宝在何贤等人陪同下，带着他签署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5分局司令致歉，葡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岗亭撤至关闸外葡方一侧，并答应赔偿中方人民币4.4万元。1955年，葡国政府在澳门搞了一系列所谓宣示主权的活动。1月14日，批准成立纪念殖民澳门400周年活动组织委员会。7月5日，颁布所谓澳门省章程，把澳门划为葡萄牙的海外省。8月25日，授意澳葡总督史伯泰任命何贤为澳门政务委员会委员，制造华人。

正的假象。10月12号，400年组委会决定11月份在澳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揭幕纪念碑，发行纪念邮票等，而葡萄牙将派一名部长出席。这些活动带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示威的性质，同时也想造成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澳门属于葡萄牙领土。中国政府虽然不想马上收回澳门，但是对挑衅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非常愤怒。10月8日，周恩来总理宴请来访的港英总督葛亮洪，请他带话给葡方。周恩来严肃指出，听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庆祝澳门殖民地成立400周年，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喜欢这种典礼，澳门和香港的中国人也不喜欢，两个殖民地的共产党人也会有所行动，后果很严重。葛亮洪问，如果葡萄牙把庆祝由一个月改为1天，而且是静悄悄的庆祝，则如何呢？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整个典礼要取消。10月12号，葛亮洪总督回到香港以后，向澳葡总督史伯泰转告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史伯泰很明智，表示不再搞庆典活动，但是这个意见被葡国政府否定了。第二天，澳葡当局还是公布了庆典计划，直到葡国政府接到英国转来周恩来关于庆典活动的备忘录，才感到必须下令取消庆典。当时他们对外宣布的理由是缺乏足够的经费，但葡国政府仍然不死心，认为澳门400周年总要留点什么。于是庆典活动虽然取消了，纪念碑工程却照旧进行，结果又遭到澳门同胞的抗议，被限令48小时内拆除在建工程。在巨大的压力下，澳葡当局被迫炸毁纪念碑，并悄悄取消了原定的小型纪念活动。数百年来，葡萄牙当局一直以殖民主义方式治理澳门，澳葡当局的公职岗位几乎都由葡人占据，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受到排斥，其结果是统治者不懂中文，被统治者不懂葡文，而且整个教育水平不高，难出人才。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澳门同胞也不例外，官方不办学，不畏强暴的民众就坚持自办。1966年7月，澳门荡仔岛的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小学，申请提交了3个月，仍然没有得到澳葡当局的任何答复。居民们决定在业已承租的地段先行开工。11月15号，澳葡当局以非法建筑为由派出警队拆除工程，与工人们发生冲突，结果40人被打伤，64人被捕，其中还包括2名澳门日报的记者。第二天，荡仔街坊总会向澳葡当局提出惩处肇事者、谢罪、赔偿、释放被捕者等5项要求。18号，荡仔居民小学筹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不得阻止建校、确保居民权利等5项要求，但澳葡当局不是拖延敷衍，就是一口回绝，这一下子激怒了澳门社会各界，抗议和冲突不断的发生。12月3日，澳葡当局在总督府前开枪射击前来示威的澳门民众，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史称澳门123惨案。那么123惨案让澳葡当局认清了怎样的现实？他们为了永久霸占澳门，策划实施过哪些伎俩？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谈判又为何神秘地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澳门回归纪实》。

1998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倒计时1周年，一群纯真的澳门小朋友在大三八牌坊前的台阶上动情地唱起这首歌的歌词，是闻一多著名祖诗中的第一篇七子之歌《澳门》。七子是指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闻一多将当时我国被列强掠去的这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稚嫩的歌声化作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而这一天，澳门终于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刻等到了。澳门是在何时被葡萄牙殖民者侵占的？它为什么历经400多年才重回祖国的怀抱？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对香港与澳门秉持怎样的政策？澳葡当局为了永久霸占澳门，又策划实施过哪些伎俩？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谈判为何神秘进行？中葡收回澳门的谈判是如何解决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的？澳门回归的时间为什么定在1999年12月20日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澳门回归纪实下。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1966年奥普当局为了阻断中华文化的传承，打压澳门荡仔岛的民众接受教育的权利，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23惨案，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这个事件震惊了全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这个惨案在国际社会也反响巨大。12月5号，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通过了亚非组提交的一份因美英阻挠而没有实施的议案，建议安理会敦促各国与葡萄牙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由于问题严重，葡国政府不得不通过驻法大使联系中国政府以平息事态。中国政府答复得十分巧妙，澳门所发生的事情是地方问题，应与广东当局磋商解决。葡萄牙政府被迫吞下了没有邦交的苦果，无奈只能去找广东地方政府联系。12月9号，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位外事处处长，直截了当地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及群众团体的全部要求。在10天以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又限期澳葡当局携具体方案前来谈判。22号，双方会谈的结果是，葡方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最后，中方拿出一份拟就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让葡方人员带回去，请他们的总督在上面签字。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葡文译为投降书，在里斯本引起了巨大的惊恐和激烈的争论，被葡方视为奇耻大辱。争论双方都认为，这是让他们在遭受耻辱和放弃澳门之间进行选择。1967年1月29号，澳葡总督加勒比在国内争论不休的状况下签署了认罪书，他负不起放弃澳门的责任。从1966年荡仔居民办学事件中，葡萄牙政府似乎终于搞明白了，澳门并不是他们的领土。葡外长诺格拉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指出，我们从未真正拥有澳门的主权，我们的生存全赖中国的善意，并一直与其分享权威。而葡总理萨查拉也认为，我们早已不是主权的拥有者，而是在他人的监督之下经营这块共管地。

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政变，推翻了独裁体制，新政府决定放弃海外殖民主义制度，在澳门问题上向中国立场靠拢。新外长苏亚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葡萄牙希望同中国探讨澳门的未来，并且希望同北京建立关系。澳门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葡萄牙行使主权的一个商业中心。与中国建交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是与台湾当局断交。1975年1月，葡外交部召会台湾当局宣布断交，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转变顺应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早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会见毛泽东主席，中美关系向正常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6月，联合国非执特委会根据中国的提议，从非殖民化地区名单中删除香港、澳门，以支持中国对两地的主权要求。随着葡萄牙对华政策的转变，中葡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的往来交流也不断加深和拓展。1978年1月9号，两国建交及澳门问题的正式谈判在巴黎展开。当时双方代表分别是中国驻法大使韩克华和葡萄牙驻法大使马尔丁斯。谈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建交谈判，另一部分是秘密的澳门问题谈判。整个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一直到中美建交以后才落下帷幕。这也体现出葡萄牙要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外交传统。1979年2月8号，韩克华和马尔丁斯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巴黎签署联合公报。从即日起，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时，双方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话纪要。这份文件当时并没有公布，为中葡建交谈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国际社会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份文件。正与中国交涉香港问题的英国当局颇感奇怪，又抱有期待。为什么中葡建交不提澳门前途呢？也许中国允许葡人继续控制澳门。这份文件以双方各自声明的形式确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将归还中国。至于何时归还，以及以何种形式归还，将来由两国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方式解决。

英国政府把收回澳门的中途谈判安排在1986年，双方几经商议决定从6月30日开始，地点选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而葡方代表团团长为葡萄牙驻联合国大使梅迪纳。谈判一共进行了4轮，历时9个月。此前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一波三折，最终在1984年12月签署了联合声明。中英谈判的障碍在香港主权的归属，在中葡之间，这样的原则问题已由两国在建交时解决了，双方都认为澳门是中国领土。再加上中方决定对澳门也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中葡谈判不仅应当比中英谈判来得更容易，而且可以结合澳门的具体情况，仿照中英谈判的议程和已达成的协议。但葡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跟中方有些不同，在他们看来，借鉴香港的经验意味着攀比英国，意思是葡萄牙得到的待遇和好处只能比英国多，不能比英国少，哪怕仅仅是面子他也要争。另外，葡方曾提议谈判地点应该在北京和里斯本两地轮流进行，目的是尽可能拉长谈判时间。英国人谈了2年多，葡萄牙人至少也要谈1年，以便让外界看来他们不是简单的接受中国的立场，否则太没面子。

中攀比，人为地拉长了谈判时间。第一轮谈判确定议程，总共两天，胡方接受了中方建议的三大议题，也就是澳门回归的时间、过渡时期的安排、中国对澳门的政策。第二轮谈判是9月1号、2号进入实质问题，中方提交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包括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还有关于国籍问题的中方备忘录。而葡方没有拿出任何文件的草案，只说要对中方的草案进行认真研究。葡方看了中方备忘录以后，对国籍问题提出异议。中国实行单一国籍制，中国血统的人侨居国外可以选择居住国的国籍，那将自动失去中国国籍。如果居住国内，他们不能选择外国国籍。而相反，居于中国的外国血统居民，包括澳门土生葡人，如果不选择中国国籍，中国政府可以承认他们的外国国籍，把他们当作侨民，但他们的参政权要受到一些限制。而葡萄牙承认双重国籍，把国籍归属等同于所持护照。澳门居民无论什么血统，只要持有葡萄牙政府护照，包括澳葡当局护照，就会被视为葡萄牙公民。至于他们是否也算中国公民，葡国政府不管。持葡国护照的澳门人大约占澳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华人又占绝大多数。如果把他们都划为葡萄牙公民，未来澳门特区将难以管理。这种分歧啊，是由两国不同的法律造成的，似乎并不好解决，但还是在10月21号、22号第三轮谈判时解决了。中方采取了灵活的做法，澳门回归以后，持葡国护照的华人仍然可以在国外使用原有护照，但是他们都属中国公民。对此，葡方也有回应，规定澳门回归后，任何人不得由于同澳门的关系而取得葡萄牙公民的资格。原来关于国籍问题的备忘录后来改变了提法，变成了关于部分澳门居民旅行证件问题互制备忘录。至于土生葡人，后来的联合声明加了一句，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将依法得到保护。这次谈判还议定依照香港回归模式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以及在过渡时期解决澳门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以及中文的官方地位三大问题等。这三轮谈判按期完成，11月17日到22日，周南副外长应邀访问葡萄牙，但期间又出问题了。在周南刚下飞机的当天，葡总统苏亚雷斯就向他提出，本世纪内交还澳门不合适，时间太早，应该考虑在下一个世纪来解决澳门问题。收回澳门的时间本是中国主权内决定的事情，邓小平早在1984年10月就提出了澳门回归的时间问题，他着眼于对香港是否有利，并曾考虑澳门比香港回归早些、晚些或同时几种方案。后来香港问题比较顺利，为了争取葡方的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把早或晚的问题拿到谈判中解决，但前提是在本世纪内中国必须回收澳门。在之前谈判时，中方从策略出发提议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也收回澳门，而葡方的立场是在澳门多待一天是一天，尽可能的向后拖。他们认为中国给英国12年的过渡期，给葡萄牙的过渡期也不应少于这个数，这关乎国家的尊严。另外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可笑的说法，说葡方不争主权，中方则应该让澳葡历史凑个整数，2003年交还澳门，澳葡历史就是450周年，2018年交还就是465周年，最好凑足500周年，把澳门回归推迟到2053年。后来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坚持，在第三轮谈判中，葡方团长梅迪纳和葡萄牙驻华大使瓦莱里奥口头表示不再反对

萄牙本世纪内把澳门交还中国。而周南刚下飞机，葡国总统就提出21世纪再交还澳门，不仅带有反悔的性质，而且是对中方的好意得寸进尺。这当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而是反映了葡萄牙人的一种情绪。当时葡萄牙政界和媒体都大肆鼓吹难以接受中国在2000年之前收回澳门。原来葡方邀请周南副外长访问，正是为了把在北京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里斯本来，利用东道主的地位压中方妥协。周南严辞拒绝了葡方的无理要求，而葡萄牙人所谓的面子不过是想继续其殖民者的风光，中国坚持本世纪收回澳门则在于维护中国主权的尊严。在离开里斯本前，周南在机场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十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可笑的是，葡萄牙政府准备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澳门问题时，竟发现1979年中葡建交时达成的秘密文件谈话纪要丢失了。先是总理站出来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这份文件，接着总统府发言人又说中葡建交时从来没有过什么秘密协议，但这份文件最终还是被找到了。1987年1月6号，葡总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文件，与会者才没有什么话说。会议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决定，就在本世纪内解决澳门归还中国的问题，时间定在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1号交还澳门。当葡方代表把结果告知中方时，周南表示12月25号你们不是要过圣诞节吗？接着是放新年长假，长假期间搞回归庆典合适吗？他建议是不是稍微提前一点更好。几天以后，葡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把澳门回归的时间最终定在了12月20日。1987年3月18号到23号，中葡举行第四轮谈判，对协议文本进行最后审定。4月13日，中葡两国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包括附件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1988年1月15号，中葡双方交换批准文件，联合声明生效，澳门过渡期由此时正式开始了。同英国当局留恋香港一样，葡萄牙也非常留恋澳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政治资本不大，过渡期头几年，澳葡当局专注于捞取经济和文化上的好处。他们广招葡人公务员来澳掘金，在大学和中小学迫不及待地推广他们以往垄断的葡语教育，利用联合声明生效之前的几个月突击批地，独吞其所得等。对所承诺的三大问题采取拖延和抵制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到末届澳都维奇利于1991年4月就任后才有所收敛。1993年3月31号，中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正式颁布了澳门基本法。1998年5月5号，澳门特区筹委会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启动了澳门回归倒计时电子牌。1999年5月20日，国务院任命何厚华为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随着澳门回归日的临近，葡萄牙人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回国了。12月14日，澳都维奇利参加了最后一次立法会。16日，他又主持了最后一次政务会议。18日中午，葡总统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主持时间囊封盖仪式，把澳门回归文件埋在地下，待50年后再打开。下午，葡萄牙驻澳门总领馆举行开馆仪式。12月19日上午，澳葡政府公报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期。中午，维奇利告别官邸，主持降下总督府前的葡萄牙国旗。23:42，澳门交接仪式在文化中心花园馆开始，中葡两国领导人出席了仪式。葡萄牙国旗和澳葡市政厅旗缓缓降下。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区区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葡萄牙殖民者终于走了，澳门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为了这一页，中国人民足足等待了446年。

0: 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备，嵌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
5: 重点关注，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
4: 新闻聚焦，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军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助力新兵走好。
5: 遵义，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城。91年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凝练铸就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位，嵌入日常，以忠诚守护驻地平安，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转折之城的新回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武文志、谭兴龙。
6: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最终做出4项决定。
7: 湘江水静静地流淌，从遵义市区穿城而过。在湘江的江畔，遵义会议旧址的那栋灰砖小楼，历经91年的风雨洗礼，庄严肃穆的风貌依旧。记者看到，在前来瞻仰参观的队伍里，有不少身着橄榄绿的年轻身影，走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来自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新兵们，他们的军旅第一课就设在这栋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小楼旁。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告诉记者，遵义市全域共有542个红色资源，358处长征遗址遗迹，依托红色旧址开展现地教学，是武警遵义支队传承多年的一个育人传统。
8: 新兵下队先到会址上好第一课，在整个年度的安排过程中，我们都会组织官兵开展现地教学。我们慢慢总结出来了，长征路上铸军魂，赤水河畔论血性，红军墓前讲奉献，无名碑前论得失，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悟长征。

0: 以红色资源筑牢信仰之基，用精神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红色旧址上的献地教学，浸润着每一名青年官兵的成长。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战士嘎嘎拉布，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长征路上以海结盟的动人故事。
1: 参军报国也成为他小时候的最大心愿。可是初入军营，他就遇到了语言关这一难题，并且一度还萌生过打退堂鼓的想法。
2: 我跟战友之间的沟通都特别吃力，完全听不懂，特别是在搞队练训练的时候，下左下右转我都分不清楚，训练自己也跟不上，睡觉的时候自己蒙着被子就偷偷的在流眼泪。
0: 武警遵义支队播州中队党支部不会让任何一名新战士掉队，他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为嘎嘎拉布量身定制培养计划，指定党员骨干结队帮带，从汉语拼音开始带着他识字读书，休息间隙班长陪着他一起加练。如今，嘎嘎拉布不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执勤哨兵，
1: 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还当选了武警部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要去参观红旗山的时候，班长就跟我讲，这个烈士里面有1000多名烈士，年纪最小的才13岁。听到这些红色故事，一直在激励我，觉得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困难其实不是事，必须争口气。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
0: 官兵敢闯敢拼的底气来自组织实实在在的托举，像嘎嘎拉布这样的成长故事，在武警遵义支队不是个例。支队杨宇告诉记者，这些年支队严格落实骨干传帮带机制，帮助官兵成长进步，同时还开通了基层有所盼、机关马上办线上服务通道，常态化开展云家访，
3: 实时掌握官兵的家庭实际困难，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4: 我们就是通过经常下基层蹲点，广泛的听取我们基层官兵的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尽最大努力为基层官兵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0: 当组织真正把官兵们放在心上，官兵们就会把使命责任切实扛在肩上。 广大官兵对组织信任了，也会让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创业的良好氛围。支队党委经常组织官兵前往狗坝会议的会址，开展重返1935马登辨真理活动。活动中，支队坚持求真务实的育人练兵导向，摒弃惯性表彰模式。 每次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先不开庆功会，而是集中复盘查摆问题，剖析短板不足。仅今年以来，就收集战斗力建设、基层减负等意见建议20多条。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下，记者看到驻地群众和武警遵义支队官兵 重走英雄路，共同唱响红歌。91年岁月流转，91年风雨兼程，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现在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官兵的血脉，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先后完成抗洪抢险、山林灭火等极难险重任务，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 结队帮扶300多名留守儿童，被表彰为贵州省邮政爱民模范单位。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对记者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5: 我们也经常说，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 保家卫国，从这个工作实践的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就是管好部队、带好兵，把各项工作完成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接下来关注新闻。
6: 9月19号， 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

0: 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升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2: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1: 记者从大会了解到，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2: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1: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青春逐梦赴军营，热血丹心报家国。连日来，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启程，奔赴火热军营，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活。为了让新兵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各部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4: 金秋时节，天山脚下，随着运输新兵的车队缓缓驶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在道路两侧整齐列队，热烈欢迎新战友们的到来。随后在新训干部骨干的带领下，新兵们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无人机、火炮等多型模拟训练器材。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装备的新兵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自豪。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何小瑞。
5: 能够穿上军装来到军营，我的内心倍感光荣，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官兵同心、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训练，磨练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4: 在空军工程大学，新训班长骨干手把手指导新兵整理内务，介绍日常管理、作息等相关要求，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军营生活。空军工程大学新兵张璇。
6: 来到军营，真切感受到这里严肃紧张、团结向上的氛围。我会脚踏实地地投入训练和学习，把报国理想落到实处。
4: 在火箭军某新兵团，班长骨干带领刚入营的新战友参观部队荣誉展陈，逐一讲解墙上悬挂的老照片、柜中陈列的奖牌和一件件承载荣光的荣誉展。

0: 品，让新兵们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火箭军某新兵团潘师杰。
1: 我们用真心营，用真情待，让他们进门有归属，抬头有方向。我们将严管厚爱，科学带兵，引导他们刻苦训练，淬火成钢，早日圆梦军营，在强军路上跑出青春加速度。
0: 连日来，武警河南总队通过举行迎新座谈会、参观军史长廊等方式，帮助新战友更快地适应军营生活，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武警贵州总队迎来了来自湖南、广西、山东等地的几千名新兵，他们将接受为期5个月的共同加专业军政教育训练，实现由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武警贵州总队新兵团韦思佳。
2: 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青春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迷彩与担当。入营之后，我会收起娇气，磨练意志，脚踏实地练好每一项科目，不负家人期盼，用奋斗书写属于我的军营青春。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
3: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111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莫斯科等20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索比亚宁称，在莫斯科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6: 胡松涛，1964年10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 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

0: 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九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就是他多年学史务史、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2: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党史军史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党史军史里面好故事特别多呀，而且生动的格言特别多，你只要读进去还是很感动很受益的。
3: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党史军史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文学作品？
2: 这个书是我到陕西总队任职以后写的，因为陕北是红军长征、毛主席长征后落脚的地方吧。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一共待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13年，故事太多了。我当时任职以后经常到陕北去，走过一个个窑洞啊，走过堰河，走过宝塔山，那种故事啊吸引着我，好像有一种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3: 那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党史军史相关的？
2: 对，这本书我就是抽出来关键词，其实每个词都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讲理论。一个朋友都说了，这专治一读理论就犯困的毛病，这本书

0: 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1: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啊，都是浩如烟海，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的？
0: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三。遵义会议开了三天，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三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三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因为这三个标题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因为这三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一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1: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0: 对，我就首先就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天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1: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0: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2: 三十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部部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0: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百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0: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15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

0: 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 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6: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记录，碰了碰，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0: 祝贺女子迪。
9: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记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6: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8: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8: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8: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8: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8: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采用全新的编曲，巧妙地将悠远寂寥的鲸鸣编入歌曲当中。当周深的歌声与鲸鸣融为一体时，极尽空灵和美好，诉尽心中所想，讲述着一个在孤独与爱中成长的故事。全新的编曲之下，我们听到了那只频率52赫兹的孤独的灰鲸，藏于深海，正独自深情的告白。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建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隔岸最近处仅有1000多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 1.79 公里长的长山大桥横跨长山海峡，使得两岛的优势实现互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县，探寻海岛如何创造的这个神话。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更像是一个神话。在这之前，两岛居民前往对面的岛子都叫过岛。以前，两岛居民往来只能搭乘商船、渔船或私家小雀子。直至1950年，两岛之间才有了人工摇橹的木质客运帆船，每次载客10人，运营于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三官庙航线。因为船体小，抗风能力差，投入运营后常受风流影响，航行时间长，危险性大，很容易发生帆船事故。后来两岛之间的客运交通有了改善，特别是1994年建造了钢制客货滚装船，客位90个，时速9海里，载车2辆。自2002年起专营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金盆港航线，每天往返10个航班，大大方便了两岛居民和办公人员的往来。但是遇有大风和大雾，两岛之间依然无法通船，只能望岛兴叹，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然的瓶颈。群众的利益无小事，2007年长海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长山大桥项目，长海县领导挂帅协调省市相关部门，为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各部门交叉推进项目进度，2年时间完成了不可想象的涉及环评、抗震、抗风、抗撞等21项

专题论证，先后取得了辽宁省发改委立项，得到了省交通厅对初步设计的批复。2010年开始，沿岸大规模的拆迁工作启动，沿岸群众积极响应配合，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小长山两岛近百户拆迁任务，并迁移海下底波和海上养殖浮筏，为大桥项目按时开工创造了前提条件。长山大桥的主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也是我市公路建设史上作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2010年10月26号，长山大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三年的建设困难程度可想而知。2014年7月1号，全长 3.45 公里、主桥长 1.79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长海县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一天的训练结束，卡车再把大炮拖回驻地，女民兵们也随车回去。驻地军事化管理一个多星期，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专心致志。太阳升起落下，人和大炮落在地上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到长。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天气炎热，训练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汗还没消，又一身汗接踵而来，源源不断。手臂上的汗摔到地上，额头的汗水淌下来，迷了眼睛，衣服也紧紧粘在身上。比起上山下海，这是另一种疲累。被海风吹黑的肤色更黑了，手上的老桨之上居然又生出桨子。流了一天汗，回到招待所洗吧洗吧，晚上最奢侈的安排是看一场电影，也有时在附近溜达溜达放松一下，重点是保证睡眠。晚上养精蓄锐，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次日的训练。沉沉睡去之后，睁开眼睛又迎来苦练的一天。没有红妆，不施粉黛，克服生理期的严重不适甚至折磨，性别意识已经淡化，每个人都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大家都豁出去了，都着急，盼望赶紧比赛。装填手魏传琴更急，每天还要用奶抽将奶水抽掉，不然棒得难受。训练时张淑英劝他动作慢点，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会儿。魏传琴

一声不吭继续苦练。魏传奇以动作麻利、操作规范闻名，要打出好成绩，炮弹装填环节可千万不能卡壳。全军炮兵比武正式举行的前一天，军车拖着借来的大炮，载着女炮班的民兵们从驻地出发，赶往营城的靶场熟悉场地。靶场是已经弃用的军用机场，地势平坦开阔，在机场跑道的远处设置固定炮击目标，距炮阵地约1000米。内门大炮已经陪伴了女民兵们多日，但每天都只是训练，并未实弹射击。习惯了在海洋岛张家楼小山坳的炮阵地向海面瞄准射击的女民兵们，置身宽阔的平地，望着跑道前方只有一个小黑点的靶子，竟然有些不太适应。比武这天，女民兵们一大早就起床，简单收拾一番，吃过早饭就乘车赶往靶场。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传奇故事》的第四集。上回书说到，张六姐为了给龙王拜寿，撇下了姚山和孩子，回到了东海龙宫，并告诉姚山，如果他三年不回来，那就让他等儿子考中了状元，带着儿子去牛家山一家人团圆。但是牛家山到底在哪儿？姚山带着儿子苦苦地寻找，悲伤之下，姚山又唱起了歌。姚山动听的歌声不同一般，他这一唱就被在附近巡海的鱼精虾怪听见。这天大船在海里遇到了天气，越跑海水越浑，泛起了一层白沫，腥味扑鼻。船家急忙把大棚放下，没有一袋烟的功夫，天昏地暗，呼呼的东北风吹着腚钩子像箭打似的。船老大刚想喊伙计下锚，突然刮起了一阵料刺风，把大棚吹得轮了半个圆。姚元恰好站在大棚旁边，拦腰被大棚扫进了海里。姚山一看见儿子掉进海，哭喊着央求船家快救儿子。船老大看看吹定的风，狠狠心说，不能掉头，快扔块船板给他。姚山是闯海的人，看着一阵比一阵凶的吹定风，船一掉头确实就有被风浪掀翻的危险。眼巴巴看着儿子在浪里挣扎，心疼的一下昏了过去。伙计们七手八脚抢救他，这个掐人中，那个啃脚后跟，忙活了好一阵他才苏醒过来。睁开眼恰好望见大桅杆顶上有一盏像串紫葡萄色的神灯，他脸一下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牛家山快到了，牛家山快到了。大伙莫名其妙问他怎么知道牛家山快到了，他说这是他家娘子送来的神灯。姚山又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他家的娘子本是海龙王的小女儿六姐，来到人间和自己结交三年夫妻，后来回到龙宫给他爹拜寿，从此一去没回来。临走时曾留下话，夫妻在牛家山相见。船家听完连忙给神灯磕头，姚山却躺在甲板上一点力气

没有了。船老大这个时候把舵紧紧地搂在怀里，两眼连眨巴都不敢眨巴，死死地盯着大桅上的神灯。不知大船跑了多长时间，红灯不见了，浪也小了，风也停了。船老大抬头向前一望，不远处有座绿葱葱的小岛，岛上青松压顶，半山腰烟雾飘飘。大船直扑小岛而去，小岛四周山崖陡立，绕了一个圈才找到一个进口，入口像个葫芦似的海湾，湾里有块丈八高的礁石，岩壁上刻有宁家山三个大字。船家明白了，宁家山原来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伙计们推山板要上岸，有个小伙计眼尖，发现了岩壁下还站着一个湿淋淋的人，正向大船招手呼喊着。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落水的姚元。伙计们来到他眼前，问他怎么得救的。他说遇到一条船把他救到这里。船老大问他是什么样的船，这船现在在哪儿。姚元说是一艘三干桅的大船，自己上了岸，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船老大纳闷起来，这孩子落水的节骨眼儿，海里前后都没有别的船呢。细一琢磨，明白了，这是龙女六姐显圣来搭救儿子上牛家山。这时候看船的伙计也跑来说姚山醒来了，什么话也不说，脚踏着水皮如走平地，一直往山上去了。那是不是六姐就在山上等着姚山和他的儿子呢？请听下回分解。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气温略有回升，早晚温差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21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17到27度。21日20时到22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21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17到27度，小长山气温17到27度，广路气温17到28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21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17到28度，海洋气温17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1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5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又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 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

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半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齐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2: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一声二则是在零声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声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安康鱼。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据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长着一对小骨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钓竿上有一块象白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摇动起来好像是摇着一面小白旗。就是这面小白旗引来了抢食的鱼类和海兔等小生物，结果狡猾的安康鱼把大嘴一张，那些食物就随着海水一起被吞进安康鱼肚子里。安康鱼属硬骨鱼类安康科，学名叫胶蕨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常见的一种海洋鱼类。安康鱼有两个背鳍，第一背鳍与一般鱼不同，由五至六根独立分离的鳍脊组成，身体无鳞且有粘液分泌物，在头体上方及体侧边缘均有大小不一的皮质凸起。安康鱼长得不仅丑陋，而且特别懒惰，成天在海底不挪窝，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着食吃。打鱼人又称它为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安康鱼尽管长相丑，但本事不可小觑，它的大嘴以及膨胀的胃能够吞入与它同样大的鱼类。安康鱼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常见的都属于雌性的，那么雄性安康鱼在哪里呢？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也许谁也想不到，雄性安康鱼就长在雌性安康鱼的肚子上，而且雄性安康鱼小得可怜，好像是雌性安康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怎么样，雄性安康鱼原来是靠着吃软饭成长的。大千

0: 世界无奇不有，深邃的海洋也是一样。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还有一种类似安康鱼的鱼类，叫老板鱼。它与安康鱼一样，长相很难看，而且身体都裹着一层透明的黏状物。老板鱼是鳐鱼的一种，学名叫孔鳐，其体型扁平，头和身体相连，没有脖子，因其形状酷似农具犁铧头，又称犁铧子鱼。老板鱼的嘴巴位于头部底部，它的牙齿细小而锋利，能够轻松地捕捉猎物。它的胸鳍非常宽大，一直延伸到头部两侧，看起来好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鹰。老板鱼的尾部细长，带有一根毒刺，这是它们的自卫武器。这根毒刺就像一把随身携带的利刃，可以在危险来临时刺伤潜在的威胁。老板鱼游动时会摆动着像翅膀似的鱼鳍，让身体扭动成波浪状，好借着海浪的力量前行。老板鱼在海底一般是平铺水底，泥沙浅埋，一是为了防御敌害，另外就是伺机捕食鱼虾。老板鱼通常是在海底等待猎物，利用头部上的可伸缩鳍杆摇摆的方式吸引猎物的注意。当猎物靠近时，老板鱼就会将食物一口吞下。老板鱼肉多刺少，无硬骨，是长海县海域常见的一种水产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为什么要运动？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分享的是我开始运动的理由。运动是不会让人后悔的投资，当你开始爱上运动，健康也会爱上你。运动所能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化解内心惆怅，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别再说太忙没精力，很多时候你的疲惫恰恰源于从不运动。运动的效果虽不立竿见影，但每一次挥汗如雨，都在悄悄重塑一个更从容更自信的你。请坚信，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是对未来的慷慨投资，它绝不会辜负你。现在就开始吧，去奔跑，去流汗，去感受风，你为运动花费的时间，终会为你储蓄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